0: 到底是属于哪一个语系啊？
1: 哎，比较飘忽是吧？找不到。
0: 他说应该属于吴语吧？那我说吴语至少你比如说苏锡常都讲吴语吧，上海浙北都讲吴语对吧？
1: 嗯，
0: 都能听得懂，都能互通。我说你们那儿的方言完全听不懂。
1: 也是加密的，需要破解。
0: 对，我觉得是的。嗯，后来。派大星不是给我还介绍了一个饭店嘛，我说很好吃那个饭店，去吃的很早，然后在饭店里头嘛，因为当地人。

0: 好，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

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055000，4007100550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现在拨打400710055000，4007100550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055000，400710055000。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好，大家有两种可以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啊，一种是在大蓝鲸上面啊，直接就可以跟我们互动，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互动。加入我们夹心饼干群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1: 大家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刘佳的全拼 LIUJIA 后面加上100.5846 LIUJIA 100.5846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
0: 雨田说点了两次歌都没有听到，因为到单位了没缘分了。他点那个歌没有那个版本的，是不是
1: 之前好像确实也点过，然后后来呢他这个到了之后，可能到了单位之后
0: 我们才放的、
1: 哦、这个呢我们应该跟雨田讲，就是比如说你想听什么歌需要几点钟放啊？
0: 对，你要提前一天跟我们讲，
1: 然后我们尽量呢能满足就满足。
0: 对，
1: 不过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他可能当下想听这首歌，
0: 就一下情绪来了
1: 啊，那有点私人定制的感觉啊，目前好像实现不了。
0: 我们一般呢就是大家想听什么歌呢，隔夜的时候呢课代表会把它写成一个文档，然后就告诉我们，我们会来看库里面有没有。
1: 是的，
0: 如果没有的话呢，有一些呢李欣会现场办公，用一些比较特殊的方式去弄到这首歌啊。那实在再没有的话呢，就可能没有版本，或者是只能第二天再听。比如说张欣要听的那个梵文版的万物生，我就跟他讲明天我再放给你听。
1: 没错，是的啊，这个基本上我们尽量能满足到大家的都满足大家啊。
0: 对，东兴小旋风说歌老了，歌也老了
1: 哟。
0: 是不是很有诗意？
1: 对，怎么一下子感慨上了呀？
0: 因为他说他儿子都二十郎当岁了，说岁月不饶人啊，这个让我们怎么接呢？
1: 这话没法接。
0: 对，
1: 因为就是以我们这个年纪好像儿子也可以二十郎当岁。
0: 你知道那天我到一个好朋友家去吃饭，那个好朋友呢找了一个大学生研究生，然后就给他女儿补课，
1: 我以为你的朋友找了一个大学生研究生
0: 做男朋友，那有点夸张了。然后呢
1: 夸张吗？关键是你的朋友多大？
0: 50岁。
1: 那是幸福。
0: 好像找了一个大学生研究生，大概25、26岁这样子，过来给他女儿补课，那后来我到他家

0: 去吃饭，结果我就坐在客厅里面聊天，那个大学生就出来了嘛，
1: 嗯，
0: 看到我说叔叔好。
1: 这大学生果然是大学生啊，情商还未开智啊。
0: 对，他说叔叔好。我说啊你好。然后我一想，他如果跟着我朋友的女儿叫呢，倒也没错，辈分哈。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吧，就再年纪再大，咱能叫哥哥不？哎，你说李先生，人家叫你说阿姨好，你开心吗？听了。
1: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大小。
0: 比如说大学生。
1: 大学生叫阿姨，
0: 嗯，
1: 我能抽他一个巴掌。一般来说啊，你看我家这个叫什么，
0: 嗯，
1: 发小的小孩嘛，
0: 嗯，
1: 见到我之后还说喊姐姐
0: 啊，那喊姐姐
1: 挺好。然后来我就说咱这个辈分不能乱啊，嗯，你就让他喊阿姨吧。我说你想占我便宜是不可以的。
0: 就是我觉得任何一个年龄哦，就是如果比如说年龄再长一点，长者你可以叫他小姐姐，
1: 嗯，
0: 对吧？
1: 对对，
0: 就无所谓了，就真的是姐姐的就叫姐姐，
1: 嗯，
0: 年纪长一点的可以叫小姐姐，
1: 嗯，
0: 真的就是如果大学生什么你看到人家中年人你要叫叔叔阿姨的话真的不太合适，好吧？
1: 对，
0: 咱就叫哥哥姐姐就可以了，无论什么样的年龄都可以。
1: 你看咱那余树多懂事儿啊，就家哥心姐。
0: 那可能他是跟着群里面的人喊的。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我并不知道他看到我俩咱俩他会叫什么。
1: 但我印象当中他之前夸赞我们说我们的状态真的就还挺年轻的心态什么的哈。
0: 对啊，
1: 至少我们展示出来的是这样。
0: 我们至少展现出来的是年轻的一面。是不是，
1: 嗯，
0: 啊，我想余树应该情商也蛮高的。
1: 对，
0: 他最近没有在群里面呼喊小助理，
1: 啊，
0: 他可能知道小助理去旅行了。
1: 怎么着，我们现在群里面的大家对小助理都是念念不忘哈。
0: 对呀，啊，小助理几天没有出现，大家就问小助理呢，
1: 念念不忘，
0: 他在马来西亚玩着呢，
1: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 开心着呢。哎呀，天天拍各种各样的照片，然后人家夸他皮肤白，说哎就剩这个优点了。
1: 心里乐开了花儿。
0: 对，就是，然后那个南通宋慧乔说一白遮百丑。哎呀天哪，他其实听到这个话心里面开心的，我跟你讲晚上都睡不着觉。
1: 我觉得也是，
0: 嗯，
1: 我真的也觉得是这样。
0: 嗯，
1: 他确实白，真的很白。
0: 他需要我们工作的时候，你看他就不出现，让别人通知我。
1: 是吗？
0: 嗯，
1: 现在是这样的。
0: 对啊，
1: 哦，
0: 罢工吧。怎么样？
1: 怎么着？
0: 怎么着？
1: 这范儿起范儿了，
0: 比我们还大牌。啊，你在马来西亚别回来了啊。
1: 反正我们现在也看中了小酒鬼呢。
0: 对啊，余树也行，还有几天就退，还有两个月退伍了呀。这岗位定的人可多了，
1: 真是，你还是要有点危机感的啊。
0: 嗯，
1: 是不是要教他一下？
0: 小旋风说，嗯，你不老，只是之前的时光没有我的陪伴，望以后的生活能同你一起走过。
1: 天哪，
0: 他是讲的是什么？他儿子是2015年的，
1: 嗯，
0: 女儿是2005年的，所以女儿是21岁，
1: 啊，
0: 儿子才6岁，啊，不对，这怎么算？
1: 儿子十六岁
0: ，
1: 你看咱这数学绝对体育老师教的。
0: 儿子有16岁了吗？儿子是2015年的，有16岁了。
1: 哦，2015年是吧？2015年11岁
0: ，女儿是16，女儿是，
1: 好了，行了，别算了，我们马上到半点广告推时的时间了，咱俩搁这算数呢。
0: 好，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5: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4: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

0: 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当然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
1: 没错，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一家人大家庭当中，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啊。方法呢就是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刘家的全拼 LIUJIA 100.5 846，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 846。今天呢有两位啊，非常非常可爱的可口的夹心饼干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了啊。
0: 对，一个呢是 一个是 Pan，
1: 对 Pan 连云港的夹心饼干，
0: 一个是 Mr. He， 是徐州的，
1: 徐州的夹心饼干。
0: 你知道他们现在在群里面聊的是什么内容吗？
1: 又聊啥嘞？我看看。
0: 你吃火珠子吗？
1: 不吃。
0: 哦，好吧，那你就错失了一个美味的东西。
1: 就是有一点这种怎么说呢，我发现我跟这种相对来讲啊，要么就是活的，就会动的，要么就是它可能还没有成型的这种类型，
0: 都不太
1: 能接受。
0: 现在呢，东兴小旋风在教斯文森用连云港话读火珠子。我来读读看啊，看我读的标不标准啊。火煮着，
1: 火煮着
0: 啊，火煮着，
1: 对吗？
0: 不知道，
1: 就是我想
0: 他读的。
1: 我问一下东兴小旋风，我们说的对吗？
0: 火煮着，
1: 火煮着
0: 啊，火煮着，立场火煮着。乌不茶，
1: 乌不茶，
0: 乌不茶，
1: 我不茶，
0: 但我反正我们讲的也未必很标准啊，就是我们以前有同宿舍的连云港人，反正他们讲话大概就是这样的
1: 啊。你还是很有语言天赋的啦，
0: 就会那么讲几句啦，骗一骗人啦，可以的啦。
1: 啊，关键是刘佳老师当时就是花了很多心思去学粤语
0: 啊，对，
1: 还有上海话，对吧？
0: 上海话还好了，就语系比较一样，学起来没有那么难。广东话是真的难。
1: 对，广东话是有七个音还是八个音来着？
0: 九个，
1: 怎么又刷新了我的认知啊。
0: 所以他就很难讲。最主要的是你不能够光看书面，你还要学他的俚语，你懂吗？
1: 俚语
0: 就是有些字它是不能够用书面词来翻译的，它必须是靠就是大家的语言的一种习惯来讲。
1: 就是说在普通话当中没有找到对应的字。
0: 对，很难很难，也会有啦，但是很难去解释。那个东兴小旋风讲了一个，但是我这个听不到。哎，
1: 他在那个大蓝鲸，
0: 哎，你话筒没开。
1: 他在大蓝鲸当中发了一段语音，是不是？
0: 对，应该就是活珠子的连云港话的标准音。
1: 那这个只能呼吁大家到连云港，到我们的大蓝鲸当中啊去听一听。
0: 对，大家去听一听看看哈，学一下哈，活珠子的连云港话到底怎么来讲。所以这个活珠子还真的不是只有南京人爱吃，连云港人也爱吃。

0: 一个名字让我觉得就是特别的，咋说呢，很像短剧、那名一出来就知道它是个短剧啊。我来找一找我们群里面的图片怎么也发了这么多呀，不仅是
1: 你能在我们群里面找图片，那我跟你讲你可能要找一天的时间，
0: 这哎呦我的妈
1: 昨天我就从单位开车回家，就这一段路我打开的时候有500多条信息。
0: 是的，你看，发配边关，最期开荒养出战神。这个昨天找到的，哎呦我的天哪！就是说可以在某红某果嫡长子上面去看的。
1: 对，现在经常会有人吸引大家，就是在抖音上面先给你看一集，
0: 对，
1: 看完之后告诉你你想免费看吗？然后你去某红某果，然后上面就可以看。
0: 对对对，
1: 而且现在 AI 的也特别多。
0: 是的，超级多、然后那种建模脸什么的，确实也挺帅挺美的。
1: 也挺适合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情做的时候打开它看一看的。
0: 我发现我自己是这样的，我过一段时间呢、我会想刷一部短剧，甚至呢一刷可能刷个两三部，一个下午的时间就过去了。但是昨天我打开了一部短剧之后，就是万怎么着也看不下去了。
1: 为什么？内容不好？
0: 对，可能太过同质化了。有的一个剧本可能换两三批演员可以演好几遍那种。
1: 就你会经常发现那个短剧啊，打开来之后发现男女演员都是同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内容也大差不差，你只要看它是现代剧，要么就是那种什么大总，对吧？然后你女主角一般都是家里很穷的，或者是被父亲母亲抛弃的，要么是怎么样，反正就是这一类的，然后最后就成为他的老婆，然后爱恨情仇啊，各种各样的内容在里头。其实呢你看第一集的时候你大概也就知道最后一集是什么。
0: 有一些呢确实是精良制作的、然后包括它的那个剧情啊、也不会说那么的同质化、但是大部分都还是要挑一挑的。
1: 对、
0: 看不下去，
1: 真的看不下去，就那个内容。哎，或许啊，人家说你拍电视剧也好，拍电影也好，或者你做节目，要么大俗要么大雅。
0: 对，
1: 那我们做不了大雅的时候，你做大俗也会被人喜欢。
0: 对啊，是的，就接地气嘛。
1: 那我们是属于
0: 我们的节目啊，
1: 雅俗共赏，
0: 对，老少通吃，
1: 对，很好，很好，很好啊！大橙子说，哈哈，笑死了 ，AI 也好会演，对啊 ，AI 是真的很会演哎。东星小旋风说，活珠子吃不了几个，一顿能吃10个8个就饱了，废话，10个8个还不饱啊？
0: 10个8个有点营养过剩了吧。
1: 哎，我真的有看到过抖音上面有那种主播卖活珠子的啊，一晚上3个小时他一直在吃，不停的吃。
0: 所以其实你也不太理解主播的辛苦啊。
1: 对啊，
0: 这有些东西啊，我们反正是过犹不及、一旦吃多了之后呢，你身体反而会成为很大的负担。
1: 我是在一个女主播的那个抖音里面，就是带货直播买的这个活珠子，它有五香的，有什么香辣的，你知道吧？那个女主播每天她的事情就是一大杯8+1，为了表现出她这个8+1是真的，她还要拿打火机先点一下。然后再把它弄灭了，然后8+1下去，然后不停的就吃那个活珠子。也不容易，
0: 这种吃播挺辛苦的。之前我妈跟我分享过一些，我的亲爱的老母亲跟我分享过一些吃播啊、然后她还跟我说，你看她吃的啊，吃什么吃的都很香，跟我一样，我吃啥都能吃的特别香。我妈吃东西也是这样的。
1: 所以你妈是用普通话跟你讲的，还是唐山话跟你讲的？
0: 唐山话呗。
1: 那你学一下呀，要不怎么有老母亲的那个韵味在里头呢？
0: 哎呀，我妈那个，姐你看她吃多香啊！哎呀，这个我也可以吃这么香，我吃啥都香，
1: 吃啥都香。怎么你准备让老母亲发展一下成为吃播？
0: 不行，她现在一定要吃健康啊、在这个我的掌控之下必须好好吃饭啊，然后健康饮食，不然的话她的血糖控制不住的啊。
1: 老母亲血糖高？
0: 血糖高。
1: 那她在
0: 血压也有点高。
1: 哦，她胖吗？
0: 腹式肥胖。就苹果型身材嘛，肚子胖、所以其实这种是真的不好，因为内脏脂肪有点多、他自己还有这个脂肪的这个超标的问题嘛。
1: 我跟你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看你这个人容不容易得什么血糖高啊、血压高啊这类啊，看你是什么体质。
0: 对，
1: 比如说阴虚火旺体质的人一般血糖都会高、如果阳虚的人一般就不太容易高，但是他又容易血脂高、反正你总归无论是哪种体质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些小问题，自己控制一下就好了。
0: 好，大早上起来的话呢，我们还是让大家呢从这种健康问题当中抽离出来吧。
1: 对，
0: 开心一点，
1: 开心一点，来听一听那个小哥哥这个跳舞跳得很精彩的那首歌。叫抽离。我们一起来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0。

19元，平均一直啊才9.9块。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下去。
1: 啊、哦，我听说呢，宁夏的滩羊是完全不膻的，它跟内蒙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你所谓的一点不膻也有点夸张了，它多少还有点那个羊肉味儿、嗯。当时我点了两个羊蹄子，我说没吃过，他们让我尝一尝。后来我实在吃不下去，我丢给了申琦老师。我说申琦老师尝一尝，这个到这一定要特色尝一尝
1: 啊。那怎么样呢？申琦老师评价如何？
0: 申琦老师默默的看着我说：“真的很好吃吗？”我说：“非常好吃。”
1: 申琦老师没想吗？非常好吃，你怎么自己不吃完呢？
0: 然后他也没吃，其实他、嗯、我看他闻了一闻，默默的放下了。好了，那8:56了，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啊！两种跟我们互动方式，一种大蓝鲸，一种就是加入我们的微信群，成为夹心饼干，搜索微信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LIUJIA1005846。
1: 没错，那么更多的一些精彩内容呢，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啊！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我们在电波当中依旧与你不见不散。我是李欣，
0: 我是刘佳，明天见，
1: 明天见。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十只，各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整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这一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一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块钱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

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支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支才9.9元，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元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901-9191，400-901-9191。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元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901-9191，400-901-9191。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全球目光聚焦绿茵赛场，从 AI 技术到交通配套，中国元素深度参与。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我身后的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2: 中国制造亮相国际顶级赛事有哪些新观察？多元供给服务赛事经济，中国品牌市场竞争力体现在哪里？以进突破，以新赋能，将激发哪些新动能？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全球目光聚焦在绿茵赛场。在赛场内外，从 AI 技术到交通配套，中国元素深度参与。世界杯的全产业链里，中国制造都呈现出了哪些新的亮点？多元供给服务赛事经济市场的竞争力体现在哪里？赛事经济向心聚力激发了哪些新动能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邢伟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首先让我们看一看为世界杯提供保障和服务支持的中国元素都有哪些。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多项核心 AI 技术由中国企业提供，包括足球 AI
2: 场大规模的在进入了一个国际足联的一个宣传体系，这也让大家是全世界能看到我们的悠游观众通过世界杯来扬帆出海，让全世界能看到我们中国的一个立体鲜活的一个中国文化形象。
0: 那除了赛场上的高科技，我们注意到我们国家的轻轨列车和新能源的接驳车队也是在墨西哥落地运营了。可以说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品牌在这次世界杯上的亮相应该说呈现了一个多元化的趋势。俊明有什么样的观察？
3: 对，这次其实刚才邢老师也提到了，这次的科技含量含 AI 的这个含量非常的高啊。这次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刚才您提到的32支球队扩展到了48支。比赛呢，过去的话一般是64场，这一次呢104场，所以整个周期也变长了，以前是不到一个月29天，现在是39天。那这次呢，据预测可能视频观看比赛的这个总人数60亿。60亿是什么概念？全世界用手机流量的朋友有60亿人。这次预计看决赛的人有20亿。20亿是什么概念？全世界用 AI 服务的人群目前统计是20亿。那所以这次不仅我认为不仅是一次娱乐赛事一次足球盛宴，同时也是一次科技秀肌肉的一次盛宴。所以在中国很多企业在这里面是有很多的这个基础的，就包括刚才您提到的，比如是我观察到一家华安的一家一个企业。

0: 他是专门做这个足球内胆的，但是他这次也是专门给这个三重浪这个足球啊设置到500赫兹的这个芯片，也就是每秒钟可以计算500次。那对于很多这种 VAR 也就是这种视频的这个裁判助理来讲的话是非常有效果的。所以可以看到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第一次引入 VAR 之后的话，那么世界杯赛场上包括各个足球联赛的话，整个的误判率是大大的降低了。那这是一方面，除此之外，像刚才我们张丽提到的，就是在基础设施运营方面，这次的墨西哥阿斯塔克这个运动场的话，我们整个的服务，比如中国中车是去了运营整个的这个直达的这个专线，这个专线刚才提到了是应对这个整个的这个高原反应，包括这个雨季天后做了很大的这个工作。但除此之外还有很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中国中车是专门派遣了专程的这个工程师做24小时的这个专程的运维。因为技术这件事情，创新啊炫技是容易的，但是运维服务是难的，所以这也看到中国这个整个的这个企业它的这个底蕴啊。所以我认为这一方面，一个是技术确实我们过去存量的优势很大，第二个也体现了咱们中国企业这种雄心壮志。那未来的话，不光是我们可被看见，那同时还是不可或缺，这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地方。
1: 嗯，那同时呢，其实我们也知道世界杯是全球消费市场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它对于产品的品质、技术的标准还有交付的效率，应该说有着极高甚至是极致的这样一个追求和要求啊。那现在我们的中国制造，刚才根据我们两位聊的，我们已经深度融入到了世界杯的全产业链中了，这是不是从某种侧面也提示我们中国制造现在有着实质性的一个跃升？
2: 我们觉得就中国制造这一次的深度融入世界杯，应该是从周边的小产品，比如 VI 的判罚呀，到新能源，刚才俊明讲到的这个新能源车的接驳，甚至到我们 AI 的数字孪生，它其实贯穿了一个整个从受设的筹备、赛事的筹备、执法、判罚到很多方面一个全链条。我们在叫这被视为，应该是视为中国制造的一个高端化、智能化、品牌化的一个集中的缩影。所以我们看三个跃升，刚讲三个跃升，第一个我觉得价值链的跃升，应该是从我们以前低端的一个贴牌生产升级为全链条方案的一个供应商。我们本届赛事中国制造在融入一个颠覆性的变化，就是我们从上游的核心材料到中游的装备制造到下游我们的运营，我们都能看到中国制造的身影。比如说这里边我们看到，比如人工草坪的铺设，包括我们球衣的无水的印刷，包括我们智能的足球的一些建设，包括我们还城市的通勤，包括我们整套场馆的大方的设计，这里面都能看到我们中国制造的一些影子。其实我们也就是我们中国制造在处于在这个加工这个产业价值链中高的环节，也就是我们中国制造的我们议价能力或者我们叫全球产业话语权，我们会是在才有显著的提高，这是第一个跃升。第二个我们叫跃升，就是技术能力的跃升。这个应该是从我们传统硬件产品出海，到我们一个全球顶级赛事的核心技术供应者，一个共建者，这是一个对我们国家来说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过去我们现在我们已经融入了就赛事的裁判呢，包括战术分析，包括转播很多的环节，尤其是我们国家企业提供的一些智能体这些技术，其实已经说实在话已经得到了国际足联的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检测。通过它的检测，我们成为它一个技术合作伙伴，我们才能足以证明了我们国家的科技的硬核实力。同时我们在看到赛场呢，我们以 AI 的一些观赛的眼镜啊，包括我们还有一些那个智能互动手环，那些车外的那个观赛的一些设备场景到了大范围的应用。也就是因为我们制造的优势加我们人工的技术优势，才总共使我们国家的中国制造能成为顶级赛事的一个供应那个赛事合作方，也让我们新的生产链得到了一个全球的一个权威赛事的一个将来时代的认定，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叫品牌跃升，这个品牌跃升应该是从我们以前叫产品走出去，现在我们走出去是要融入全球化的一个顶级的一个品牌的矩阵。这个里边我们又包括我们的高端装备，包括我们的智能系统，要对标的是国际的最顶级的赛事的标准要求。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依靠我们自己实打实的可靠性、稳定性来赢得全球的一个认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品牌出海可能从短期的营销转变，我们有品牌，我们有技术，我们产品的一体化，也显示了我们中国品牌的一个全球化布局。
1: 那前几天的节目中我们关注了最新的外贸进出口数据，从相关的数据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出口结构在不断的优化，而这其中也会看到其实我们中国出口产品的这种技术和创新是在不断提升的，全球市场的这些消费者现在对中国商品的认可度也是在提升的。那我们从智能制造的角度啊，俊明觉得现在中国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该如何评估？
0: 对，这还是一个，其实我认为啊，这次世界杯还是一个验金石啊，因为我们过去不能自己说，也不能只看数量，还要看这个质量啊。所以刚才其实我听邢老师都说的话，就是第一个很大，第二个很全，第三个很好啊。这里面可以看到，就其实我们这次世界杯是用技术来换这个席位。 位，并且多渠道挖掘商业的机会。就

0: 刚才我们聊了半天，比如包括像最近您说出海嘛，出海一般想到我们会想浙江的企业，比如义乌刚才也提到了，服务了八支球队嘛。那这次整个世界杯相关的制造相关的产品的话，70%甚至70%以上都是义乌来制造的。那这就可以看到这边整个的这个浙江这块的制造业的这个品牌力度是非常强的。那我可以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在浙江杭州有一家企业，它是做什么的呢？充气泵。不是我们以前那个充气泵啊，是电子的充气泵。那这家企业就150个人，但是它有14项发明的专利，并且每年是500万套的这个产能啊。这家企业很有意思，这次呢，它是专门搭上了
1: 这个在创，现在变成我们通过原创的设计来引领需求，也就是通过创意这个关键词来跳出我们的内卷。你比如说，本届的义乌的商品上最大的特点是会根据提前预判球迷的一些偏好，比如说他干在研发一些，比如说发光的手环呐、包括一些多场景的一些纪念足球，通过这个差异化的产品来引领这个市场的需求，这个是根本。第二个，刚才您讲到的宁波的围巾也是，他通过跟国际足联合作取得授权以后，来细分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家居啊、出行啊不同的场景的这个围巾，来从而让它的订单造成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这个就是在整体来说，就是企业它告别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传统我们要客户要什么，我们企业造什么这个模式，现在变成是我要用我的创意，我告诉你这个更好，用就是我们讲供给创造需求的这个模式来带动这个。只要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从赛事的我们一个初级的一个低端的向供给的一个高端的一个转型，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中国赛事一个模式。第二个，其实从一个我们就没有授权的一个贴标生产，转向了我们现在跟官方的 IP 一个深度绑定这么一个转变，这样就我们牢牢把握了一个品牌的一个话语权。比如说这次世界杯上，刚才你讲的苹果的箱包，它其实就是这样，它跟中国世界杯跟国际足联合作，拿到了一个大中华区的箱包的一个授权。从这个时候呢，它就能自主设计，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行李包啊、双肩包啊，包括国际足联只是给他提供一个技术素材的 logo 给他，他在里边从设计、生产、渠道全部他自己走，那么他就在整个话语权过程中他就掌握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企业就不再是游离于一个赛事体育外的一个供应商，他其实实际上实实在在的跟国际足联合作，是一个品牌供应商来合作，那样的我们品牌价值就增加了。他也告别了一个是以前传统的一个我们低价的一个恶性竞争，它是用品牌来竞争，它纳入了一个正规的一个很好的分销渠道，那么这个赛事经济的盈利空间就变大了。第三个就是它一个单一产品外销，它的数字的制造叫文化融合，把整个产业链也拉长了。这里面我觉得最刚这样俊明也讲到，就是在温州在浙江，就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即时生产，这个最厉害，根据产品的需求，我马上我就能投入量产，我就能设计，我投入量产，对，这是个很好的模式，这也是我们未来赛事经济的一个点。
2: 那赋能像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赛，但是居民觉得我们的中国企业接下来立足我们已有的这些特色优势啊，继续去深挖创意创新方面还有哪些新的潜力和空间？
0: 对，其实我觉得总结两段话，就是第一个是以新赋能，第二个是以活聚势啊。今天说了是 AI 这个 AI 第一届世界杯啊，我看了一下数据啊，预测 AI 世界杯之间的话，整个用户每天消耗这个 token 的数量大概是15万亿左右，相当于什么呢？一天全球 AI 的3%。那这里面刚才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个制造、技术相关的以外的话，很多现在赛事的预测呀，包括呀球迷的这个观察，甚至包括未来选那个球星啊，都是可以通过 AI 的技术，这些未来是完全可以复制到其他的产业，这种泛化能力非常的强。所以未来其实我觉得这些我们不光要立足于世界杯，还要把它不当成一个4年一次赛事，也是我们将来无论是产品出海还是技术革新我们非常重要的手段和路径，我觉得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
2: 今年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企业、中国品牌的身影不仅仅停留在赞助商层面，而是通过技术、产品、基础设施、服务的深度参与，为国际顶级赛事提供重要支撑。这背后，我们看到是中国制造以新赋能、以品质筑基。多场景的供给能力源于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我们国家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位列全球第一，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新意十足，可以说中国商品的全球认可度在不断的跃升，赋能赛事经济，燃动体育消费。再会。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4: 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消费市场稳步向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
5: 家庭服务的价格同比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
4: 持续布局数字大基建，新智生产力加速培育，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6: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正在深度融合，
4: 多项先行指标走高，新动能加速领跑。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玲。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了一系列经济运行先行指标，涉及港口物流设备开工率、线下消费、产业投资以及专利授权数量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那么什么是经济中的先行指标？我们如何从这些指标当中读懂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呢？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青春，欢迎两位。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几项主要的先行指标数据。
1: 数据显示，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 3.3% 和 1.2%， 较四月分别提高 0.6 和 0.8 个百分点。分品类看，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反映商户经营活力的指数连续三个月回暖，商户经营活力持续修复。
2: 得益于以旧换新补贴、促进服务消费等系列政策，叠加五一假日消费带动，内需

0: 扩容势能稳步积蓄，商品服务消费继续协同回暖，供需两端同步改善。
1: 另外，投资结构与节奏变化明显。挖掘机指数显示，五月份混凝土、吊装、港口三类设备表现突出，开工率同比环比双双走高。其中，吊装设备开工率达74%，主要是在国家加力支持两重建设政策带动下，各地重大工程建设施工节奏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较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
2: 那么到底什么是先行指标？我们普通观众该怎么样理解这一组先行指标？姜老师先来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包括您对于最新发布的这一组数据，让你印象最深的又是什么？
3: 先行指标实际上它是一类高频的合成的指数，它这个指数的数据来源的获取渠道也是比较多元的。那么这个指数的构成的指标的分类呢，你包括反映这种外贸类的，然后包括港口工程设备开工量等等，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企业、工商企业新增市场主体注册以及他们专利活跃度的这种指数，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投资的这种，还包括这种反映消费的。那么相应的，它这种数据获取来源的渠道也非常的多元。你比如说这种可能来自于工商局、税务总局，然后也包括相应的知识产权局的这种新兴行业领域的这种专利授权的这种数据。那投资类的呢，可能来自于全国公共的资源交易平台、央企的招标平台，然后也包括一些政府采购网等等。那么反映这种线下的消费情况的这种，可能来自于一种很活跃的商圈的这种 POS 机的刷卡流量，包括一些银行的这种流水单，然后也能看到这种商户的这种流量，甚至在一些这种大型的这种公交啊，然后这种铁路啊，这种客运的活跃程度，然后也包括这种外贸的、商务部的等等这种数据。所以它这个先行指标，它是非常高频的这种大数据全量采集合成的这样一个指数，它能够先于宏观经济像 GDP 这些传统的统计局的这一类的指标早3到6个月能够表征经济发展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的一些趋势，所以在业内的公认度、权威度都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看这次先行指标也确实透露出了一些经济增长的这种亮点，尤其能看出各行各业这种乘数而上、向质而上的这样一个特点，就说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了，然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这种数字经济在各行各业的这种压舱石，然后这种助推器的这个作用也更加的明显。你比如说在投资这一块，那大家像这个算力、算法、数据、高质量数据集这一块的投资都更加集中，因为确实看到了这种人工智能模型下游在各种场景应用端的这种广泛应用，然后在这种外贸啊这一块也能看到这种港口开工，然后这种跨境数据电商很活跃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个工商企业这一块也能看到新增市场主体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一些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然后包括这种高技术制造业等等都有很好的这种表现。那么能看到这种数字经济在这种投资、消费、出口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大的这种拉动的作用。
2: 那我们来具体聚焦一下消费端哈，这组数据显示商户经营活力指数是连续3个月回升的，线下消费增速持续加快，那尤其明显的是在餐饮、出行和电子消费领域。金春觉得这组数据当中哪些变化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这其中又释放了什么样的积极信号？
4: 对，我们看到特别确定的就是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正在持续的推进我们的消费潜力的一个加速的释放。其实我们要从一个统计指标来看是比较明确的，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的经济增长拉动里面，我们经常说到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其实它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指标叫贡献率。那么消费呢，相对而言就有消费贡献率。我们贡献率这个指标在前些年我们自己体会特别深，因为做研究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常年其实它都是在60%以下的。那么这个水平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一个低于 OECD 国家的水平，那么同时也是低于金砖几国的水平。我们提到金砖，我们想到这个团体原来我们说

0: 金砖五国，实际上后来发展到金砖十几国，但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们的消费贡献率整体都是偏低的。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然后是持续了好几年的。那么在近几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宏观政策一揽子里面，然后都有千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拉动的效应，那么推动着我们国家的消费潜力不断的在释放。而且这个政策呢，其实也有扩围，而且我们看到政策的发力其实不仅是在需求端有反应，而且在供给侧其实反应也很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消费场景的一个升级，包括我们熟悉的首发经济，包括冰雪经济、宠物经济、一些新兴经济，包括体验经济的一些出现，然后我们看到消费其实整体都在一个深度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它变得更细分、更小众。包括我们今年特别热的票根经济，还有前些年我们推的地摊经济，其实整体让我们的消费体系性更强，而系统性高质量的来回应我们整体居民对消费的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追求。
1: 那说完消费，我们再来看一看投资。因为这次我们看到一个数据的重要的亮点，就是投资结构出现的这样一个变化啊。数据里提到，人工智能、人形机器。

0: 行开发，然后通过把这个在不同的场景深化的应用，能看到的这个商业模式的闭环的形成，能看到的盈利点，这个一方面说明前期我们大量的培育新质生产力，然后包括15-5规划中对未来产业、战略新型产业，然后对这种新的增长点的这种培育，一系列政策不断在发挥效果，人工智能加的行动计划也在不断的落到实处。但另外一方面也看到，确实资本界愿意为这个事儿买单了，那么能看到就说这种不仅仅是来自于这种人形机器人啊这种一个小增长点小场景的这种应用，而是确实这种技术在这种工业、农业、服务业这种实体经济的这种应用中，各个环节都得到了这种很好的可以预期的很明确的这种商业的回报。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看这个医药行业，那么通过这种人工智能啊，通过这种大数据啊海量数据的筛选，能把这个新药研发的周期大幅的缩短，那么在制造环节呢，也能把这种原来的量化生产变成这种柔性的生产，然后在这种传统的这种模式，那在流通这个环节，原来的这种订单呢，现在改成这种供需对接，然后省去层层的中间环节，然后降本增效，提高全行业的这种全要素生产率，都有很好的这种促进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药企的这种竞争的实力也不在传统的这种设备技术或者单纯的拥有一些新药，它现在需要有这种医疗数据的这种获取，然后说要有这个医疗的这种影像的模型或者这种人工智能模型技术，在它新药整体的这个推动过程中的一些更深层次的这种赋能，然后也需要整体的这种医保支付体系的这个变革。那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就让一些比如说商业保险、金融看到大家涌入进去，能很精准的预测这个行业未来的这种风险点，然后这种研发的这种很好的投资的这个回报，所以就意识到在各行各业都可以为这个事儿去投资去买单，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点，就是小的新增长点的这个问题。
1: 嗯，那现在这种投资结构向新向优的步伐加快啊，金春觉得对于推动我们新动能的发展，对于经济的转型升级到底有多重要？那目前有没有产生已有的效果？你会如何评价？
2: 对，我们看到投资的向新向优已经在推动我们的整体的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在朝着质量质变、效率质变还有动力质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方向。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步入这个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其实早就不以纯数量论英雄了哈。我们做这个产业的整体升级，还有包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立健全，已经是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看到有很显著的效果。我们的宏观经济其实在增长过程中，然后其实面临着这个持续的要素投入以及要素投入之后形成的产出。那么在经济学上其实有一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受到这个规律的约束，我们看到持续的要素的量的投入，它不能在长期实现经济增长。长期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定是要问这个要素要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那么就是向创新驱动来要这个整体的这个效益发展和推动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向新向优的一个转变，它其实并不是我们有意为之或者刻意为之，而且它是我们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然后是我们的一种必然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算力，然后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数字基础设施，然后量子计算，然后生物医药，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新材料其实优势也很多，然后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从 AI 视角下观察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比如说在这个三次产业，其实 AI 对三产的赋能其实都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 AI 加农业，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这个养还是种，其实从这个苗和种的阶段， AI 就能帮助筛选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苗和种，然后让这个投资和质量效益就能够提升。而且在工业生产这个方面，我们看到 AI 加工业实际上从这个产品设计周期的缩短，然后设计效益的提升，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智慧的 智慧的这种质量的检测呀，包括智能的生产呀，还有就是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协同，还有多地协同、装备升级等方面，实际上是全面的带来了一个产业效率的提升。那么服务业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体验就会更直接一些，比如说。

0: 我们看到的智慧医疗，然后现在的智慧金融，还有包括我们看到的智慧港口、智慧办公，还有智能金融，然后相关企业在 AI 方面的一些投资，实际上已经切实提升了我们在服务业的感受。所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投资层面的感受上来讲的话，其实最近的调研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一级市场的这个投资家们是吧，他们在这个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上都有这样的感受，比如我出了一个差，然后可能估值就增长了，然后我再去从这个外地回来之后，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好的投资机会可能就错失了，这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新现象。
1: 好，那作为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一张智能调度的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如何盘活算力资源，以高效调度的全国一张网赋能千行百业呢？
2: 这里是位于河南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在我身后有超过60000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处生物实验人告诉记者，高频率输出高精度天气预报对算力的需求很大。
4: 得出这么一个图，就是使用到的计算资源大概是在30000片的这个 GPU 卡，基本上我们的成本都主要是以算力资源为主，几乎是70-80%的成本了。
3: 工信部表示，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枢纽、区域、边缘三级算力节点和通信网、电力网两张保障网络。中国算力平台到今年年底将全面实现算力数据自动化监测，算力超市、算力银行等创新业务也在系统性降低算力使用门槛，
5: 降低用算的成本，更好支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的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同时也培育数字新业态。算力网作为我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底座，确实具备像高铁4G 一样那种全域渗透、普惠赋能的强大势能。
1: 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推进六张网建设，算力网正是其中之一。五月份的数据也显示，算力、数据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快速增长。那么，现在的这种基建投资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像算力网这样的新基建，对于投资的拉动作用又该如何评估？姜老师。
6: 新基建确实和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非常不一样的这种特点，那么表现出它这种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以往的可能就只包括这种网络基础设施，然后现还包括这种新能源，那现在可能就是这个变成几层的架构，从网络基础设施到算力基础设施，到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然后到数据安全基础设施等等。那么此外，传统的像这种铁路啊、高速公路啊，这种也在不断的向智改数转网联这上转型，那么呈现出这种不断的向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变的这种趋势，同时也有这种更加集约集聚的这种特点。那么现在的新基建确实也更加强调这种标准的引领，就是你比如说这种算力要有一定的代表国际先进性的这种技术的指标在其中起到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们本身也作为一种像人工智能的这种前沿技术的一些场景的这种应用，像城市的这种更新改造、城市全域化的数字转型、整个底座的这个搭建，那么都和这种人工智能这应用互促互进，形成一个新的这种产业的生态。
1: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增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授权量的增速是持续加快的。金春怎么看这样一个数据增长的分量？这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哪些真实的赋能？
0: 对，这个数据呢，实际上是我们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的一个反应，创新动能持续，这表明我们国家的创新动能一直在持续的增强。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有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个专利的授权量这样的一个指标，其实它是一个流量指标。那么授权实际上到最后就有一个有效量，就是年度的时候会有一个有效量。我们看到2025年底的时候有效量是500多万，然后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有70%实际上都是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专利的有效量。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创新的动力。那么知识产权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它首先是要确权，那么在确权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产生充分的保护基础上，才能奠定它后面用权和维权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是对我们创新驱动

0: 动的一个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无论从量还是质还是整个比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都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其实刚才也说过，我们现在在要素投入里面，按照文件里面说的，我们看到有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然后技术、制度和数据等方面的提升。那么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土地、资本、劳动力，那么它就是一个这个靠量就是在量变过程中更多起作用的。那么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技术、制度和数据这个方面，然后它是在质的飞跃这个方面起更多作用的。我们管它就是起着更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反映我们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要通过这个持续的这个创新和企业动能活力的激发，然后来持续的实现。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先行指标的反应呢，其实就能够体现出或者是能够表现出我们的企业活力在持续的增强，企业创新在持续的迸发。
1: 那其实创新专利增速的持续攀升，叠加科创投资的持续增长，对于我们新质生产力的未来的发展也是可期的。
2: 确实现在能看到，就是说大家已经不仅仅是炒概念或者是仅仅做商业模式的这种模仿，大家都愿意在自己的领域不断的深耕，然后在这种新技术的这个研发，然后赋能传统产业的升级这块不断的投入更多的这种技术、人力、智力的支出。
1: 一组先行数据，看见中国经济的底气与活力。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开局，创新动能更加强劲，发展态势向新向好。在多项先行指标中，可以看到传统动能稳稳托底，守住经济运行的基本盘，更可以观察到新兴动能加速领跑，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先行见趋势，数据应未来。随着政策效能持续释放，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持续壮大，中国经济将持续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良好态势。再会。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盐碱地曾是被遗忘的角落，而太湖淤泥呢，曾是无处安放的负担。如今啊，两个老大难在江苏人大胆想、谨慎干的实践中相遇了，使改良后的盐碱地变成了沃野良田。2026年南京市水稻单产提升技术及装备培训现场会日前呢在南京浦口举行，一批智能化农机装备将会集中亮相。眼下正是春碱收购的时候啊，那么今年的蚕农是不是丰产又丰收呢？最脏水果第一名，小心一口就中招啊！你知道是什么水果吗？其实这里说的不是某一种水果，而是街边的果切。想问一下大家，街边的果切你觉得卫生吗？觉得干净吗？能买吗？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首先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那么今天的这条资讯非常有意思，很值得大家关注啊。6月25号，也就是今天，是第2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呢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日前呢，在盐城东台条子泥的田埂上，一组数字给了这个主题最朴素最有力的注解。这片曾经的盐碱地施用了太湖淤泥营养土，并且辅以综合改良措施，今年夏天实现了小麦亩产860斤，而一路之隔未经任何改良的对照田只有225斤。盐碱地我们知道它曾是被遗忘的角落，而太湖淤泥呢，它曾是无处安放的负担。如今呢，两个老大难在江苏人大胆想、谨慎干的实践中相遇了，这就是改良后的盐碱地变成了沃野良田。我们来听本台记者丁凤云和刘正泽的报道。
2: 太湖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国之大者。2024年，太湖水质首次达三类，连续18年实现两个确保。生态清淤是防治水体富营养化的关键举措，但底泥
0: 在多方通力协作下，第一茬小麦的种植过程还是顺顺当当的。今年6月6号，小麦收割测产，未做任何改良的盐碱土对照田，亩产的只有两

0: 25斤，而使用了太湖淤泥营养土，亩产达到624斤。使用了营养土，再加上盐碱地综合改良措施的，亩产达到768斤。使用营养土加上综合改良措施，再加上针对性研发的专用调理剂，亩产达到860斤。你看，数据清晰地显示，太湖淤泥营养土本身有显著的增产效果，与成熟改良技术叠加后，那就更上一层楼了。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太湖淤泥营养土用完之后，它的土壤的有机质，包括氮磷含量和阳离子交换量都是明显的提升的。阳离子交换量就代表的是土壤的一个结构的问题，就是都得到了一些优化。
2: 曹薇薇兴奋地对记者解释，检测结果同样显示重金属指标全部在安全线以下，粮食安全底线稳固。左武也表示，太湖淤泥富含有机质、氮磷等营养物质，这既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元凶，也是其作为土壤改良材料的资本。
3: 将太湖淤泥经过无害化处理后用作盐碱地改良用营养土是否可行？我的回答是，不仅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且已经从理论论证进入到实质性的试点阶段。
2: 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才相遇？吴春发教授表示，主要还是先行先试的魄力和系统推进的耐心。比如淤泥使用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谁去破局，多部门协调，谁来统筹？当时听到这个想法，他也咯噔了一下，值不值当？
4: 运这么远可能成本很高，有值不值得的问题。但是随着后面他的一些初衷做了一些了解以后，我觉得我们江苏我们先行先试还是很有魄力的。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形成一个好的一套模式，可能会推动啊，在这个全国有些这个区域的这个因为我们盐碱地改良是这个面积很大，也是我们比较有潜力的竞争根据的一部分。在江苏做不成，可能其他地方也更难做得成，因为我们江苏有资源条件，也有这个科技条件，还有经济条件。
2: 当然，试点阶段有着不计成本的色彩。作物坦言，受长距离运输、营养土加工等因素影响，实施成本较高，难以自负盈亏。但方向对了，就不怕路远。
3: 未来推广需政策和财政上给予多重支持。目前试点团队正在详细核算经济成本，并紧密配合省发改委研究拓展多元化补贴来源途径及机制，提升试点模式的经济可行性。
0: 好，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当天，听到这条新闻，大家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啊，说实话，我听了之后真的是觉得心潮澎湃啊！这怎么能够想得出来的啊？首先能有这么个点子，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太湖的营养土，太湖淤泥啊，好是好，可是呢，它这个淤泥呢，对于太湖来说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无处安放的负担。而盐碱地啊，盐碱地我们知道这个寸草不生，产量很低啊，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改良。改良的话呢，投入成本也很高啊，是被遗忘的角落。那怎么就有人想到了说，我们不如把那个负担放到这个遗忘的角落里啊，把他们俩放在一起，那不就是找对地方了吗？是不是？所以当初能有这个想法的人啊，我觉得就是特别的了不起。再有呢，就是有了这个想法又敢于大胆去干的人，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有了想法之后，咱们要评估啊这个想法到底能不能去做，到底是实地去改良这个盐碱地投入的成本高呢，还是说我去把淤泥运过来，然后呢把淤泥跟营养土进行有效的啊，把它怎么来适应啊，具体的这个里面那些方法我们也不太懂啊，是都是非常科学很专业的一些这个措施。那么怎么才能够让这个淤泥适应这个盐碱地，并且又能在这里面能够提高啊，让作物在这儿生长，并且能够提高产量，这每一个环节都是需要咱们的专家科学家去突破的，非常不容易哈。那么实践证明做成了啊，真的做成了，我们从刚才的一组数据就看出来了。那在这样的一个从无锡太湖啊，把它给这个移过来的淤泥在这片盐碱地上，它 它完全能够适应了，而且在这里种的小麦，我们再加上一些后期的科学的管理啊，那么它的产量最高能够达到860斤。

0: 哇，真的是，我想大家看到这样一个测产数据的时候，一定是啊拼命的鼓掌啊，发自内心的高兴啊，这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那现在呢，当然其中说到一个词儿叫不计成本的投入来做成了这件事儿，可见做这件事儿其实所花费的钱是很多的，也就是在江苏这样一个财力相对比较雄厚的，同时又有这样的一些科技力量支撑的省份才能做起来。当然未来也要通过各种途径来降低成本。那江苏是一个试点，那放眼全国来说，盐碱地还有很多，像这样的太湖的优质淤泥也不少，怎么才能够我们把这个错误的负担把它放到一个该放的地方，实现双向奔赴啊，能够实现共赢呢？我想这个放在全国来说，未来推广开来将是会是一个这个效益很高的这样一个产业，更好的就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项事业。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来到南京的浦口，2026南京市水稻单产提升技术及装备培训现场会就在南京的浦口举行，有一批智能化的农机装备集中亮相了。现在大家对于智能农机啊真的是特别的关注啊，因为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怎么才能够更好的去利用智能化的农机，提高我们农业的作业效率啊，我们是在现场要去看一看。他们呢是通过插秧加施肥加除草同步作业模式，大幅提升下种的效率的。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南京福联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水田里，高速插秧机往来穿梭，嫩绿的秧苗整齐成行，现场搭载变量施肥系统的插秧机成为全场焦点。该装备集成了北斗定位、人机交互等功能，能实时更新耕层深度、土壤电导率等数据，如同给农机装上了智慧大脑，实现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2: 通过它的那个两个电机板，然后传数据，然后实施地里面的变量施肥。在插秧的时候，我们把肥料放到肥箱里面，就是一次性直接就可以把肥料施到地里面，不用再二次拿无人机或者其他的施肥机再拨肥。我们的这个效率大概提升将近有一半。
1: 现场演示的插喷同步插秧机能同步完成插秧与封闭除草，除草剂均匀喷洒在秧苗根部形成药膜，避免了传统作业中插秧机碾压破坏药土层的问题，可大幅减少全生长剂除草剂用量。现场还演示了水田埋插搅浆平地机、变量施药无人机等十余种先进装备。智能化装备的推广让种粮大户们切实受益。福联种植专业合作社今年种植水稻4000亩，目前插秧进度已过半，全程机械化作业让下种跑出加速度。
3: 哪个地方缺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变量施肥啊，就可以多撒下一点。哪个地方不缺肥，我们这个就是少下一点肥，就是在我们这个施肥当中能够给我们的肥料能够节约到10%左右。
1: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我市水稻种植面积约130万亩，截至6月16号种植进度已超47%，预计6月底前全面完成。随着一批批智慧农机的落地应用，我市下种正从传统模式向精准化、智能化转型，为稻麦轮作单产提升和秋粮稳产增收筑牢科技支撑。
0: 眼下呢，春检收购进入到高峰期。那在我省盐城的射阳县特雍镇蚕桑主产区，一座座蚕市里的硕果满架，蚕农们抢抓农时采摘春检，各个检站收购现场也是人头攒动，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4: 炎炎夏日，走进特雍镇九里社区，各蚕房内一排排方格簇上缀满了洁白饱满的蚕茧，蚕农们动作麻利，熟练地将鲜茧摘下装入筐中，脸上洋溢着笑容。刚采摘好的鲜茧堆得满满当当，茧舍内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5: 我今年养了25张纸，产量还可以吧，一张纸产量总在50多公斤左右吧。今天叫了10多个人织蚕茧，织了1000多公斤，总产量钱吧总在6万左右吧。
4: 在各蚕茧收购点，蚕农们交售蚕茧的身影

0: 络绎不绝，一袋袋码放整齐的春茧被搬运下车，工作人员忙着过秤、质检、分级、入库，各环节有条不紊。据了解，今年特雍镇春茧品质和产量都好于往年，实打实的收益让蚕农们个个喜笑颜开。
1: 今年我养了十一当中，养得很好，因为气候好，产量也很高，产量在60多公斤一当中，价钱也很高，在52左右，一直在卖到40000块钱左右。
2: 今年我们的收购价格是51到53之间，我们的均价是52。今年的茧泽是这五年是最好的，因为它的产茧有白，又是它的丝又比较长，没有黄茧，所以说我们计划是收8万斤到10万斤。
0: 作为远近闻名的蚕桑之乡，特雍镇今年春蚕发种约3.2万张。通过推广两种良法，强化技术指导，帮助蚕农降低养殖风险的同时，提升了蚕茧的品质与产量，进一步拓宽了蚕农的增收渠道。据统计，今年特雍镇可收购鲜茧总量约1664吨，春茧的干壳量、上茧率、净度等核心指标均创近几年最好水平，为高等级生丝生产提供了稳定的原料保障。
3: 今年我镇的桑园面积大概在2.4万亩左右，前期天气比较好，几乎没有雨水，所以呢蚕生长得比较好，每张纸可以达到52公斤，有些农户他种的比较好的可以甚至达到60几公斤。今年的价格与往年相比有点降低，但是总产值我们是上升的，预计总收入能够达到8300万。
4: 闲置的土地如何生金呢？在句容市边城镇桥东村一片曾经无人问津的田地里，如今长满了俗称压脚板的三叶芹。哎，这三叶芹到底是什么呢？当地还通过规模化种植啊，不仅盘活了闲置资源，还叩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产业。
5: 眼下正是第一批三叶芹收获的时间，在桥东村的三叶芹种植基地，连片的植株长势喜人，空气中弥漫着独特的新香气。这种看似普通的植物，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正成为村集体经济增收的新引擎。
6: 后面的这个土地是我们村闲置土地，为了增加村集体收入，我们从前年开始规模种植规模性三叶芹，今年从去年的50亩增加到100亩，每亩的收益毛利润差不多5000到6000元左右。
5: 据了解，三叶芹的主要经济价值来源是它的种子，这些小小的种子也是走向海外市场的核心优势。
6: 三叶芹既能入药，也能当作新香料，是药食同源的作用。然后我们的这个三叶芹基本上是销往海外。
5: 产业兴则百姓富，三叶芹的种植不仅充实了村集体的钱袋子，也为周边农户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机会。从日常管理到收获时节，田间地头活跃的都是附近村民的身影。
6: 用工就是我们平时这个附近的老百姓，参与日常的管理。然后呢，收获的时候我们会选隔壁附近村庄的老百姓集体过来参与。
4: 眼下江阴黄土镇的葡萄也熟了，迎来了丰收季。今年呢，这个镇通过品种迭代、技术升级，销售周期从原先的2个月拉长到了5个月。哇，拉长这么长时间。走进江阴黄土镇的葡萄大棚，一串串超早熟品种的葡萄挂满了枝头，散发着诱人的果香。与往年不同的是啊，今年的葡萄不仅颜值更高，风味更佳。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葡萄种植户董伟是怎么说的。
7: 年新品是天公沐浴，我们这个葡萄为什么这么早呢？我们是用了3层薄膜的技术，就上面放2层，地上放1层，所以说它的温度比较高，早就发芽了。它是糖度比较高，一般我们白砂糖只有18度，它比18度还要高，在20度左右。你看一下我们这个葡萄是自然熟的，它上面有果霜的，你看自然熟就是里边的糖度分泌出来的，就叫果霜。
4: 嗯，这叫果霜，就是那个葡萄外面的一层白白的霜，那个不是打的浓。

0: 农药啊，其实呢是果霜或者叫果粉。那么品质提升的背后，就是种植技术的升级呀。今年呢，黄土镇葡萄种植，他们尝试推行了是生态施肥体系，就是用植物原有机肥来替代传统的化肥，并且配合复合微生物菌剂改良土壤，增强根系活力，为果实糖分的积累和香气打下了基础。除了天宫墨玉这样的一些高端新品之外呢，还有美人指、阳光玫瑰、巨盛一号、夏黑等一些传统品种也将陆续上市。从超早熟到中晚熟，品种的合理搭配使黄土葡萄的销售期显著拉长了。我们来听江阴黄土镇现代农业发展协会会长董泽健是怎么说的。
1: 品种呢，它避开了我们苏南地区特有的梅雨季节的危害，它成熟期也延长了，从而也延长了我们的销售时间。从原来的七八月份这个两个季节，变成现在是六月份到十月份的季节。
0: 品种与技术双轮推动啊，不仅提升了果品的质量和市场的竞争力，也带动了全镇葡萄产值的稳步增长。那么在深加工领域呢，黄土镇已经与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等高校科研团队展开了合作，研发硬葡大指链，为甜蜜产业注入持久动力。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最新的资讯。当前正值下种的关键期，徐州新沂市紧扣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要求，大力推广的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依托智能农机、核心农技与惠农政策，高标准高质量的来推进下种的工作。
3: 在新沂市大荔乡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地里，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无人驾驶播种设备正全速运转，自动化标准化的作业流程大幅提升了播种效率。
4: 利用这个北斗导航无人驾驶，这个沟开的红平树枝，现在种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呢，能大大提高产量。这个亩产量现在能达到1400斤玉米，这个大豆呢可以达到1比40公斤，一百亩地呢，这个现在利用咱这个机械，一天就可以种完了。
3: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通过高低杆作物科学搭配，实现了土地利用率的最大化。今年新沂市全面示范推广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复合种植模式，为粮油稳产增收注入科技动能。
5: 我们是通过培育这个玉米品种抗大豆除草剂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复合种植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块喷施大豆的除草剂啊，这样既不伤玉米也不伤大豆，同时呢给老百姓呢减少它的用工啊，还有节省了这个农药的成本，同时减少了药害。
3: 两种配粮法稳产又增收，针对近两年极端天气频发的情况，技术团队精准筛选适配两种，优化种植规范，从品种选育到田间管理全方位发力，为复合种植稳产高产提供技术保障。
5: 在品种选择上呢，我们一定要选择抗高温耐蜜植啊，这是也是复合种植最优秀或者必须要求的一个特性。在种植技术过程中呢，我们推荐呢用4比4或者是4比6，就是4行玉米适配4行大豆或者是6行大豆这样一种方式。
3: 立足本地实际，新沂市农业农村局分类推广适配不同主体的种植模式，同时创新拓展种植品类，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
0: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3: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那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会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持人申琪。
4: 世间万物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新鲜农村和你一起呵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好，和大家一起呵护舌尖上的安全。科普中国发布了一篇文章，登上了百度热搜。那文章题目是最脏水果第一名，小心一口就中招。其中说到，随着炎热夏季的到来，街边的果切逐渐火热起来了。商家呢，很贴心地将水果削皮切块装进小盒子，吃起来简直不要太方便哦。而且呢，价格还不太高啊，真的是便宜又好吃。那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平时有没有买过这样的一些果切呢？买来尝一尝，觉得好方便，里面呢什么都有，西瓜的、甜瓜的、苹果的、梨的、香蕉的，哎，它拼成一盘儿，什么水果都能吃到，而且削好了吃起来格外的方便，是不是？但很多人都忽视了，这看似美好的街边果切，很可能会成为窜稀的神器。那么它有什么样的风险呢？首先就是安全风险啊，每一片水果滥竽充数啊。那它是把水果全切开来了，你不知道它是不是因为这个水果旁边有点坏的，然后把坏的切掉了，把好的部分呢切成一块一块的给你。有专家说，水果一旦出现霉变，只要有一个发霉点儿，其中的有害物质就已经侵蚀其他部位了，所以这样的水果其实整个都是不能吃的。有时候我们平时在家里看到，哎，这个桃子嘛就这么一点烂了，舍不得丢啊，就把它那个坏的部分去掉，其他的还可以接着吃嘛。哎，我也干过这种事儿啊，但后来学习了之后发现不能这样啊，有一点坏就扔，真舍不得，是不是？

特别是香蕉，有时候就是它熟过头了啊，有的地方烂了，那烂了之后觉得把烂的扔了吧，其他地方还能吃呢。哎，其实不是这样啊，整个都不能吃，都要扔掉啊。再有呢，就是卫生情况堪忧啊，我们不知道已经切好的水果这个操作环境是什么样的，这工作人员有没有认真洗手消毒呢？有没有戴一次性口罩呢？有没有啊戴手套呢？说不定他是说的难听一点啊，这个上完厕所都没洗手啊，过来给你切这个水果，然后呢手套什么口罩都没戴，边聊天边切的，那口水喷的跟啥似的，你说你这能不能吃吧，恶不恶心吧。再有咱们再讲究的啊，这个水果切了之后啊，它的这个刀具砧板有没有洗干净，如果都没有洗干净就这样切给你吃，你放心吗？还有呢，就是制作存放时间不明啊，这放在摊位上看起来挺漂亮的，但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切好了放在那儿的。那现在是夏天呢，很多地方温度都已经达到30度以上了，在这个温度之下细菌繁殖是很快的，所以呢那水果又是甜不拉几的，这真的是细菌的快乐天堂啊。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街边的果切虽然很漂亮很方便，但是咱们真的不要买啊！有人说还要去挑选哪个什么店铺去买，别挑选，挑来挑去你也不知道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咱就不买，要买就买完整的水果好不好。你看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去一些什么卡拉 OK 厅啊，去唱歌的时候他也会上一盘果切，对不对？你也不知道他是现切的还是什么时候切的，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样的卫生条件下切的，所以不要去点，不干净，吃了回家之后拉肚子，你还以为是那天晚饭吃的不干净呢，其实说不定就这个果切给吃的。所以说它是最脏的水果，真的是一点没错。提醒大家啊，不要吃，不要吃，不要吃这种街边的果切，自己回家自个儿切行不行？

0: 酸甜苦辣咸，原汁原味的美食交织着年年岁岁的记忆。环视水蜜桃，去看一下。
1: 缤纷夏日，田野乡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走进盐都区环视水蜜桃采摘园，满目青翠间，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水蜜桃挂满枝头。采摘工人穿梭于桃林之间，手法轻柔地摘下枝头成熟的鲜果，小心翼翼放入铺有软垫的果筐。清甜果香随着采摘的动作在空气中流转，为燥热的夏日增添了几分沁人心脾的清爽。
2: 今年整体气候条件特别适宜桃树生长，咱们园里日川金红水蜜桃已经全部成熟上市，桃子个头圆润饱满，糖度稳定在14度左右，汁水充沛，吃起来清甜爽口，果香十足。整体亩产能够达到3000斤，每天都有不少游客专程过来采摘打卡，鲜果每天能卖出近1000斤，桃子供不应求，销路特别紧俏。
1: 依托优质种苗与科学管护，这片桃园已然成为夏日特色的农旅名片。据悉，环视水蜜桃采摘园总面积达150亩，园内桃树总量超万株。园区精心引进无锡阳山优质桃种种苗，结合本地水土气候开展本土化改良培育，精心打造出金红、日川、白凤、湖锦四大优质水蜜桃品种。园区通过错峰种植，科学调控生长周期，拉长鲜果采摘窗口期，让清甜桃香从初夏一直延续至盛夏，满足不同时段市民的采摘与购买需求。种植过程中，园区始终坚守绿色生态种植准则，全程推行无公害标准化栽培技术，从源头筑牢果品安全防线，让每一颗水蜜桃都保留自然原生的鲜甜口感。
3: 我们园今年水蜜桃的品质超出预期，种植效益十分可观，整体桃园今年收益能够达到250万元。下一步我们会持续抓好果树日常管理，严控果品品质，守住桃子的口感优势，同时完善园内采摘配套设施。

0: 筑墙休闲采摘一带，吸引更多游客乐园体验，进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持续放大桃园的种植效益。
1: 小小水蜜桃既甜了舌尖，也富了乡野。如今盐都区立足本土特色果蔬资源，以特色种植赋能乡村产业发展，推动鲜果种植与乡村采摘旅游深度融合，以特色农产铺就乡村增收致富路，绘就出一幅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的和美乡村夏日丰收画卷。
2: 水蜜桃你喜欢吃，那蟠桃怎么样？油蟠桃喜不喜欢？它那个颜色特别的漂亮啊，有人称它叫彩虹油蟠桃。眼下徐州市贾汪区朱鱼山街道财务村

0: 等近十个优质品种。头茬早熟蟠桃6月8日已开始采摘，鲜果供应可延续至9月。
1: 每年呢，产就是几十万斤啊，每一年收入100多万、200万的片。小王全国各地我们都是网上销售啊，每天都有新鲜的桃子采摘。现在是零卖呢，就是10块钱斤，装箱就是100块钱一箱。
0: 目前财沃村共有桃树种植户600多户，种植总面积8000余亩。眼下早熟油盘桃正批量上市，中晚熟桃也进入精细化管护阶段。种植户王继兵栽种了300余棵新川中岛桃，面积10余亩，眼下正抢抓管护节点为桃树追施高钾肥，今年预估总产量5万斤，年收入约10万元。
2: 在离采收期还有40天的时间，主要就是呢，以高钾肥为主，添加这些生物肥，像海藻、鱼蛋白这些东西，增加桃子的口感，防止这些出现裂果、刺果率。桃子进入膨大期，它的糖分也在积累，这虫子它都要上的要多。我在管理这最加强管理，夜里都用照着用那种灯。
0: 从6月到9月，早熟彩虹油盘桃打头阵，中晚熟新川中岛等品种接续登场，实现错峰成熟，长效供货。仙桃已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
3: 穿越乡间小路，聆听田野歌声，呼吸清新空气，领略四季美好，跟着身骑下乡去。
4: 好，一起领略四季美好。仲夏六月，草木繁盛，和风送香。日前呢，新化市万亩荷塘景区正式开园纳客了。350亩核心景区内，藕莲、紫莲、花莲三大品类30多个品系，近100个品种错落的栖于水面，朵朵莲蕊次第绽放，荷叶连天的诗意盛景，丰富多样的国风场景，全程在线的互动项目，让这里成为市民游客邂逅夏日水乡的好去处。这不，暑假快来了，大家有机会的话到新化一定不要错过这片荷塘。
5: 步入万亩荷塘景区，千米木栈道蜿蜒向前，目之所及皆是无边绿意，亭亭清河立于碧波，有的含苞缀枝，娇羞含蓄，有的肆意盛放，摇曳生姿。行至荷塘深处，喧嚣渐息，芙蓉向脸两边开的清丽景致与风定池莲自在香的悠然心境再次相融共生。
6: 今天我来看了这个万亩荷塘，太漂亮了，太美了，我们可以工作来缓解自己的压力，轻松愉快。
5: 万亩荷塘景区核心面积约350亩，拥有藕莲、紫莲、花莲三大品类的30多个品系，近100个荷花品种。为全力提升游客游园体验，今年景区新增了烘托氛围的沙幔和乌篷船，并同步换新了多处国风网红打卡点位。水上游览项目也全线开放，游客可乘乌篷船划木筏泛舟荷塘曲径，尽赏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的悠然意趣。在优化游园体验的基础上，景区持续丰富多元消费场景，有清香解暑的荷叶饮品、新鲜莲蓬，有鲜香地道的藕夹、藕粉圆子等水乡小吃，还有兼具颜值和文化底蕴的荷纹团扇、艾草香囊等文创好物。市民游客既能静心赏荷、尽览湖光，也可以细细品味地道的水乡烟火。
7: 今年我们景区呢做了多处的优化升级，景区入口门头全新改造，加装了遮阳棚，园内呢还设有了金蝉戏虾亲子互动区域，可供小朋友戏水游玩。另外呢，我们园区呢又设了国风小院，环境呢清幽雅致，特别方便大家呢歇息乘凉。
4: 哇，真的是特别美丽的地方啊，想想都觉得好漂亮。而且呢，新化那边的早茶又特别好吃，所以这样一个暑假大家是不是要安排上呢？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3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0: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0: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710-2802，400-710-2802。
0: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剥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 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呢，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9元。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精准供给，产训融合，可赶可急上持续用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不断提高培训质效，帮助更多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层出不穷的技术新应用，投身新职业需要哪些新技能？
4: 跟得上企业发展的速度，及时去淘汰掉一些老旧的内容。那么还有一点呢，我想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软技能啊，也要注意，一定要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培训内容的设计里头。那么在培训方法上呢，大家其实也看到这些新职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实践性实操性特别强。因此呢，我们在做培训的时候要重视实训基地的建设，也就是说要能够让这个学员啊在真实的工作环境当中啊去完成任务，从而提升他的职业技能。我想这个其实对提高培训效果非常重要。另外在这个师资的配备上，我们现在经常

0: 那讲这个栓式型队伍，就是说他既要懂理论还能够会实操，所以呢要优先从有从事过这些职业的经历的这种技师啊工程师啊，我们把他们给选出来作为我们培训的教学老师，我想这个也很重要啊。另外呢，我想在这种培训的这个实用性的方面来讲呢，也要保持我们培训方法也要不断的与时俱进啊，能够不断的去更新它。
1: 嗯，那新职业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要有活力啊。那对于这些已经进入到新职业的这样一些人群，陈主任觉得我们接下来如何能够持续保持他们创新创优的这样一种活力呢？
2: 我觉得要持续保持从业人员的这个创新创优的活力，其实我们是需要通盘考虑的，从多个维度来协同发力。比如说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点哈，就是要让这个从业人员能看到自己的职业发展的方向，就在职业发展上有奔头。比如说我纵向上有上升的空间，那么我横向上呢有横向贯通的渠道。比如说我们要加快推进落实我们的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把这个上升的纵向的这个天花板给它打破，然后同时呢加大我们这个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的贯通的一个领域和它的通道。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推进我们国家资历框架的建设。其实所谓国家资历框架呢，就是我要把各种的资历的成果给它搭建一个立交桥。比如说我觉得最终最理想的情况呢，就是把我们的学历、我们的职业技能等级、然后我们的职称等等这些成果给它横向贯通起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让大家我付出了，我的待遇能得到回报，就我能有盼头。比如说我要建立这个以技能为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不管是通过我们这个技能津贴呀、能级工资呀，或者是项目分红，或者是股权期权等方式，我把创新成果这个跟它的待遇挂钩，真正能实现我创新者多得，我技高者多得。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让真正有才华的人，他有施展自己能力的这个舞台，能有平台，要发挥我们技能大师工作室这种创新平台的这种带动的这个作用，通过比如说项目的接榜挂帅这些方式，让优秀的人能去当主角，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呢，还要建立一些这个容错的这个机制，给大家一些这个创新的这个空间。那么最后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提高大家的这个社会认同，提高他的社会地位。比如说你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从事这个职业，要提高他的价值。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职业技能竞赛呀，或者一些人才的这种表彰呀，比如说我们的中华技能大奖呀、全国技术能手啊等等，然后提升他们的职业尊严。其实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就是要实现一个什么理想状态呢，就是我有能力我就有通道，然后我有付出那我就有回报，那我有才华我就可以有平台，
1: 对，
2: 然后我有成长那我就有地位，然后真正让从业人员在创新创优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1: 我觉得您刚才这几点特别好，应该说真的说到了我们这些劳动技能者的这个心坎里啊。那说到现在的，刚才我们说新职业是跟我们现在的产业创新、科技创新在同步去进行发展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产业创新是与时俱进的，是日新月异的在变化着。那苏老师，您觉得接下来我们如何推进一个更加长效的这样一种职业技能的培训体系，让我们的劳动者的能力提升可以和产业升级同频共振啊？那相关的这些部门包括企业、培训机构啊，还有个人又该如何分工协作去把这件事做好？
0: 我觉得这个长效机制的建立啊，关键要把握好啊三个原则。就第一个呢，要供需匹配啊，第二个呢产教融合啊，第三个呢就是自我提升啊。我们说这个供需匹配啊，就是说我们劳动者啊对这种技能的供给和我们企业对这种新职业技能的需求，一定要能够长期动态的相匹配啊，这样呢才能够去推动产业的发展。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关于这个产教融合啊，意思就是说产业企业作为需求方，他一定要深度的参与到我们对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培训的过程当中啊，这样才能够提高人才培养培训的效果。 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讲这个自我提升啊，因为毕竟是市场经济嘛，我们作为市场经济当中的劳动者啊，其实每个人都有责任啊，要做自我提升，要不断的去提升啊自己的价值。那当然这个长效机制的实现

0: 我想是需要政府、企业啊，还有我们的培训机构，还有个人示范联动啊，分工协作。你比如说，对于政府来讲啊，它能够做什么呢？啊，政府要发挥好这种统筹引领的作用啊。一方面呢，它可以根据我们的产业的规划，及时的发布新职业的需求的信息啊，包括它对人的技能的要求，甚至它的薪资水平啊等等。那这样就能够呢，更快的把这些信息传递到劳动者的手中。当然，你说这个市场机制本身能不能传导这些机制呢？我觉得它也是可以的，是不是？但是呢，它速度比较慢啊，而且呢，每个劳动者啊，他对这种信息的解读不一定是准确及时的。
1: 如今新职业从业者的身影已经随处可见，新职业不断涌现，对就业服务体系和劳动者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供给和服务层面，需要深入推进和优化针对新职业的技能培训，推动新职业纳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让职业证书更加有含金量，让保障更趋完善。对于劳动者而言，投身新职业要主动提升技能，勇于探索新领域，打开新的发展空间，创造新价值，更好的赋能美好生活。再会。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十只，个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紧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这一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一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元一盒十只，现在每只只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901-9191，400-901-9191。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901-9191，400-901-91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走强，原因有哪些？
6: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与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美元指数总体走弱，企业季节性结汇等有关。
5: 一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底气有多足？
7: 一季度进出口超过11万亿元。为历史同期的首次，季度增速也是近5年最高。
5: 人民币走强，看好的是消费，增强的是信心。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人民币汇率的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那我们看到今年以来人民币的走势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走出了一个上升的态势，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升破 6.8 的关口，那么 6.8 这一个关键点位的突破，曾老师觉得释放了什么样的一个信号？
1: 它原因有多方面嘛，这个首先呢还是这个因为美元的这个持续的走弱吧，最近啊这个美元指数，那么特别是过去一段时间，因为之前呢一段时间美元指数走强是因为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啊，引发了一些这个避险的情绪，所以一度走强。但最近一段时间呢，随着这个局势相对有所缓和吧，这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市场这个狼来了听多了以后，出现了这个审美疲劳，是吧？近期反正这个石油价格呢开始在回调，因为这个回调之后呢，当然就减少了这个美联储啊它的这个维持高利息的这个动力吧。所以市场预期呢，可能未来一段时间美联储该降息的概率会加大，所以近期的美元指数呢开始随着这个预期啊持续的这个走软啊，当然在这个背景下面，那么一定程度上呢是带动了人民币的这个对美元的这个升值。第二个呢，从内因来看当然也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今年以来的整体的经济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一季度呢我们是5%，是吧，应该是超过市场预期的，而且呢和汇率直接相关的这个经常项目这个顺差啊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啊这个状态。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面呢，当然也是推动了、啊、这个人民币这个持续升值的这样一个动能啊，所以也表现了我们这个贸易竞争力呢依然强劲啊。所以目前来看呢，基本还是处于这样一个温和升值的状态，而市场预期呢随着我们经济的不断发展，可能后续还有啊这个进一步升值的这种预期吧。
0: 那么这一轮人民币持续走强背后的支撑因素，福江觉得都有哪些？和以往的升值相比的话，又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吗？
2: 把时间放长一点哈，其实本轮升值呢，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在岸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在6%左右，离岸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呢在2.5%左右。什么概念呢？就是同样是10万块钱人民币，现在比年初能多换出将近400美元来，这个幅度还是很明显的。所以近期呢，我觉得人民币汇率稳步升值呢，中间价、在岸价和离岸价是同步走强的，这个就很清晰地反映出市场对于人民币资产的信心是在显著增强的。而本轮我觉得支撑升值的核心因素是内部的强支撑和外部美元指数在走弱。我们拆开来看，其实跟曾老师刚才说的是这个差不多的这个逻辑。国内方面呢，今年一季度 GDP 的增长同比5.0%，环比1.3%，这个是达到了全年4.5%到5%的增速区间的一个上沿，所以说它复苏的态势就很明显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工业消费和服务业同步回暖，这个也对人民币的本身的走强提供了坚实的基本面。第二方面呢，是因为出口韧性强劲，我们的贸易顺差还是处于高位，企业集中结汇的需求很旺盛，那么经常项目的顺差也使得汇率形成这种压舱石的效应。而第三方面是 A 股和债券的吸引力在上升，外资持续流入。我查了一下，截至4月底呢，北向资金年内累计净流入超过2800亿元，这个也是历史同期的新高，这就为人民币的需求提供了强支撑。而再来说外部方面，因为美国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呢表现参差不齐，多个核心数据表现是不及预期的，所以市场为了救经济，这个美联储降息的预期进一步这个得到提高升温，所以美元指数持续回落。不光是人民币，其实非美货币普遍都在升值，这个也为人民币的升值呢提供了一个很宽松的外部环境。所以总结来说，我认为本轮人民币升值呢属于经济复苏驱动下的稳健升值，而不是短期的投机炒作。到目前人民币汇率还是呈现出有弹性、可控和稳健走强三大特征。

0: 那关于人民币的汇率，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中央人民银行潘功胜表示，人民银行的立场始终是清晰的，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与我国经济持续向好、美元指数总体走弱、企业季节性结汇等有关。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保持汇率弹性，加强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中肯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0: 央行行长潘功胜提到，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升值，目前处于近些年来的中值区间。那么人民币今年以来的升值幅度和趋势，对于我国整体外贸、进出口结构，还有跨境消费和投资等方面，具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孙老师，
2: 它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结构性的哈。这个从这个出口来讲呢，外贸应该影响是最直接的哈，就出口而言，那么汇率升值的肯定会对这个短期啊，对出口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呢，出口呢也要分啊，因为有些企业啊，有些行业呢是利润比较薄的，就是比较低端的这种制造业，那因为它利润比较薄，那么它这个汇率的这个升值啊，对它利润侵蚀啊，可能会比较严重。所以这个对这类行业来讲，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但是中国最近呢，我们在这种高端制造业产品方面出口啊，实在是比较多的啊。那这块呢，因为它的这个利润空间相对比较大，那它对汇率的这种对它的影响可能相对弱一些，所以出口会有影响，但是结构上还是分化的。你这样再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认为呢，这种出口的这种这个汇率这种温和升值是有助于我们出口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的啊。那么进口来讲呢，当然这是一个好事情了。这个汇率的升值意味着我们进口的这个成本会明显的这个下降，是吧？这个当然对我们促进整个这个进口的这种结构以及总量的这种改善会有积极的作用。此外呢，对我们居民部门的这个影响啊，就包括你出国留学还是消费好，当然是个好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你的财富啊，这个以这个外币计值的财富实际上是升值了，是吧？而且是明显升值，是吧？购买力肯定会增强，那这个对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提振消费啊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当然还有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从吸引外资的角度来讲，那因为汇率升值之后呢，意味着我们的资产的吸引力可能也有所上升，那意味着一些这个资本项目向下的资金的这流入啊，这对我们的进一步的就提升我们这种跨境投融资的活跃度也有好处。所以总体来讲呢，这种升值啊对经济的影响，我个人觉得是结构性的，但总体来讲呢，它会倒逼着我们结构的一些优化，特别是啊，我觉得可能会对促进消费有一定的好处。所以在这个升值幅度可控的这种水平下面，它是整体的影响可能还是比较正面的啊。
0: 对这个微观层面，具体到企业和个人的话，傅江觉得这个影响该如何评估？他们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机遇，又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风险？
3: 人民币升值最直接、最广泛的利好呢，就是进口商品的价格降低，因为进口商品呢，它以外币来计价。人民币升值就相当于外币在贬值，那么同样它标着五美元也好，三欧元也好，它其实的价格是降低的。那这种情况下呢，进口食品啊、进口的美妆护肤啊或者家电等终端的价格会下降，这就直接利好出境游、这个海淘、留学以及跨境电商等等的这个购物的性价比会提高。同时呢，我们在同样的预算的条件下，购买力会增强。第二方面呢，会缓解输入性的通胀压力，稳定国内物价。因为我国大量进口石油、天然气、大豆、铁矿石等等大宗商品，而现在人民币升值直接降低了进口成本，它是有助于稳定国内的油价、粮价、化工品的价格，而且呢可以减轻上游的成本波动对于我国终端的消费品的价格的这种压力的传导。第三方面呢，资本市场会受益，尤其是理财和基金更容易获得收益，因为汇率走强，它提升了人民币在全球的这种资产的吸引力，外资呢会持续的流入 A 股债市。历史数据也表明，一般人民币升值的周期，它跟 A 股的表现是成正相关的，尤其在这个过程当中，像科技、消费、金融等板块可能受益更明显，表现也更突出。当然呢，负面影响也会有，主要是对于出口企业来说，尤其是低端出口企业来说，它的利润本来就比较薄，那这种时候如何抵消这个汇率的冲击，就需要企业做出一些结构性的调整了。而且呢，当前呢，我认为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尤其呢地缘政治冲突很多，现在俄乌冲突长期化，中东局势动荡，拉美地区政治事件也频发，而且格陵兰岛的这种争端也是此起彼伏。

0: 国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1: 经营主体方面，一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升至57.3%。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进出口同样保持增长。
2: 2026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依然是非常的强劲。那么，目前我国的贸易和经济态势将会对人民币汇率未来的走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尤其大家会关注未来是不是还会持续走强？您的判断是？
3: 从基本面来看呢，未来这个走强的这个基本动力啊，还是客观存在的啊。但是走这个升值的幅度呢，到时候要看具体的这个情况。那么从因素来看，内因刚才也讲到哈，这个整个经济运行的整体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啊 ，GDP 运行呢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增长速度，内需呢也在逐步缓慢的这个提振，是吧？是带来这个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不断的提升。另一方面呢，在和这个汇率关注这个关系最密切的这个出口方面呢，这个数据表现非常亮眼啊。去年其实我们已经创下历史的全年历史新高的哈、啊，这个出口顺差了，今年一季度再次又创下历史新高，所以在你这个贸易顺差它这么大的情况下面，当然都会形成啊对这个货币币值啊这个升值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动能。所以站从经济的基本面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恐怕还这两个动能，就经济增长的动能以及进出口贸易的顺差这个动能都还是保持啊。另外从外部来看，美联储降息的是大概率事件啊，因为这个从这个特朗普的角度来讲，希望美联储降息很长时间了哈，但是他一直不降，也主要是因为有潜在的这种成本压力啊，这个油价这么高是吧，他不敢降。但是未来段时间如果啊随着这个局势的降温或者这个石油价格的下行的话，下半年这个美联储降息的概率是比较大的。美联储要降息的话，当然会带动美元这个汇率啊进一步的下行，那这样当然会进一步的助推啊我们货币的升值啊。所以这两个内外两个基本因素决定着下半年啊，我们的这个升值的这个动能或者这个压力还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另一方面从这个人民银行的角度来讲，恐怕我们要保证在合理均衡范围内的稳定，所以也不能让它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所以央行也表态是吧，我们需要我们有工具啊，可以适当的这时候呢把它这个可能潜在这种冲击的。
2: 副将怎么看？
4: 我觉得还是要看未来我们应对变化的底气，我觉得分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的这个底气是写在亮眼的外贸成绩单上。刚刚的小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今年的一季度呢，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性的突破了11万亿元大关，同比大增15%。这个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上的跃升，它也是全球对于中国制造、中国产业硬核实力的一个认可。那当然，我们提到人民币升值可能对于出口企业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的基础在于强劲的贸易顺差，我们还有这个扎实的外汇流入，这个都构成了我们未来应对汇率波动的一个很坚持的防波堤，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底气呢，也藏在充满活力的这个市场的经营主体上。一季度呢，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进一步提升到了57.3%，将近3%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同步向好，这就说明中国的经营主体这些微观的细胞来说，还是在主动的识变应变，主动的应对这种市场上地缘政治冲突也好，还有整个贸易格局发生的变化，稳订单、拓市场，这个过程当中是释放出旺盛的生命力的。所以未来呢，我们说到人民币升值，或者说人民币因为短暂的技术性回调，以及美元的这种反弹带来的这种波动，其实呢，我们还是要靠基本的经济基本面带来的对于这些变化的应对的能力。同时呢，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稳步的运用这种人民银行稳汇率的工具，保证我们的工具箱有充足的工具可用，我们才能让人民币汇率实现这种双向的波动，实现出稳定，实现出它的这种工具的张弛有度。而且呢，我们要通过出口这种结构性亮点来增强人民币汇率面对这些变化的基本面的一些韧性。同时呢，我们要让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是离不开外部挑战的这种应变能力和内部扎实内功的修养和这种锻炼。
2: 显然驱动这一轮人民币持续走强的行情，除了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因素之外，美元资产在面对

风险时的弱势表现也是重要的推手。在面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的时候，消费不断提振，信心不断增强的中国经济，我想才是我们最大的定力和底气所在。再会。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元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10只，各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整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9元，备货只有500盒，先订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这一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一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元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9元，备货只有500盒，先订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元，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元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901-9191，400-901-9191。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元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901-9191，400-901-9191。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

调整，或者最近一根放量阳线没被跌破，这种就叫正常调整，只要记住顺势手势就可以了。那我们来看，对吧，这里的调整下跌调整，它有没有跌破最近一根放量阳线的低点或者缺口的下缘啊？没有，那就叫正常调整，对吧。好，继续往上涨，继续往上涨，出现了新的缺口或者新的放量阳线，我就把防守的节点从这个位置上移到这个位置。你看这几天成交量放大了，那我把我的防守点移到上面来，只要它没被跌破，调它的，这叫正常的上升过程中也要有调整的，对吧。那之前破了吗？没破，继续拿着，又往上走了，有缺口，守缺口的下沿，如果接下来出现调整，只要没跌破它，趋势就还在，趋势就还在，你就不要担心。那我们走，第二天跌了，但是跌破了吗？没有跌破，那我就继续持有，对吧。然后继续往上，哎，我们发现新的放量阳线又出来了，怎么办啊？把原来的防守节点改掉，移到最近的这个地方来，最近这根放量阳线的低点来。好，只要不破我就坚决的拿着，对吧。然后又往上，又出现了新的放量阳线，怎么办呢？再次把防守节点上移，不跌破就继续拿着。中间分时图出现跳水了也好，日线出现大跌也好， K 线图有长上影也好，跟我没关系，那些没有改变趋势的动作跟我没关系，我只认趋势。好，那继续往上走，这天跌，放量大跌，怕不怕？怕呀。收盘价有没有跌破这个关键节点啊？没有跌破，那你调你的，是吧。我们要包容得了上升过程中的这种波动，就是如果你包容不了，那你就赚不了这个趋势的钱，你包容得了你才赚得了这个钱嘛。没跌破，这一天又调整，跌破了吗？盘中破了不算，收盘跌破了吗？没跌破啊，继续啊，继续持有。那当你发现哎，新的放量阳线又出来了，那我就把我的怎么样防守节点顺着放量阳线往上提，只要这个点不破，我就怎么样，我就继续的顺势守势，做多看多，对吧。来，持有为主。那又出现放量的缺口了，那我再次往上移，不跌破就没问题。又出现新的放量阳线了，我把我的防守点再次上移到最近的这一个来，不跌破调理的，对吧。哎，又出现了新的放量 K 线了。

0: 那我再把节点往上移，不跌破我就不卖，对吧？只有破位了，哎，这天破掉了，看没有？最近一天放量阳线是这儿，但是它是有缺口的，有缺口了我就守缺口下沿吧，缺口下沿在这一天被跌破了，那我到这个位置才认为趋势有问题，而且这还不叫方向问题，这叫节奏问题。那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过，上升有的时候就是比较强的，回调往往比较短，对吧？要么时间短，要么空间小，没必要折腾来折腾去，只有趋势节奏出问题了才有可能有做差价的机会。相当于我们来看一下这种方式，就让你从四月八号一路的把自己的收益怎么样保留到了五月十四号，你中间从来没换过，你自然就能赚大钱。还记得我上次分享的时候跟大家怎么讲的吗？你一定要趁着大盘拉升之前，趁着大涨之前，让自己的仓位重起来，对吧？那我们当时也提到，我一手科技，另外一手是证券，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上周我们分享的时候，你真的是仓位重起来了。那昨天大幅的拉升，你其实已经赚了不少钱了。但是很多人的特点呢，就是在不同阶段总是办错事儿，该重仓的低位买入区域没有重仓，然后涨起来一激动，可能就在昨天一激动看到涨那么多了，一去追，追完今天又开始调了，现在又开始崩了，这就是节奏慢半拍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市场已经不再是买入节奏区了。上周那个阶段我在反复强调，对吧？底部仓位可以重一些等等，对吧？一手科技一手证券强调的多，那现在我还强调这个吗？现在我不强调这个了，我现在强调什么？顺势守势啊，顺势守势。那我们可以把最近一根放量阳线找到啊，比如说上证大盘，它的最近一根放量阳线就是昨天的最低点4070，也就意味着只要调整是在这个范围内的，那都不会改变趋势。比如说今天我们发现跌得挺狠，但是它有没有对这个造成破坏啊？没造成破坏，这就是上升趋势。上升趋势中有一些调整是正常的，这种不改变趋势方向的调整，甚至不改变趋势节奏的调整，不用放在心上啊。那另外一个科创50作为主流，我们看它今天也是一个相对的高位震荡，很多人非常担心，对吧？啊，那我们来看它今天的阴线有没有跌破最近一根放量阳线的低点呢？最近一根放量阳线的低点，科创50是在昨天，昨天的最低价今天有没有被收盘价跌破了？发现没有。那也说我用顺势守势的思路发现，无论是上证大盘还是我操作的科创50，他们破坏了吗？没有破坏，没有破坏。我不管你今天这个分时图走得多难看，我也不管你跌得有多吓人，我任凭你风吹浪打，只要我认定的关键节点没坏，我就继续顺势守势。这是我讲的操作思路问题。
1: 嗯，大家听懂了吧？啊，这个方法是不是就回答了很多的初入市，其实不仅仅是初入股市了啊，很多的老股民可能一直都很纠结的，就是我到底我什么叫高了啊，我到底什么时候该卖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回答啊，非常好的一个参考。大家呢一定要把这点学习住，然后呢多多的应用试试看。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卖了之后呢什么时候买，当然那是另外一个课题了，有机会或者到了那个位置到时候我们再去学啊，再去学。那这个我想代替大家再问一下杨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您举例子是拿了指数举例子的，然后呢这个方式作为个股来讲也是适用的，对吧？
0: 个股需要它进入比较强势的阶段才能用，正常情况下个股想进入强势单边还是比较难的，
1: 嗯，
0: 所以就是少数阶段它使用，但大多数个股它很难走得那么强嘛，它总是上涨回调的很深，
1: 嗯，
0: 这个方法就不使用了，
1: 嗯，
0: 这个要看区域，
1: 嗯，那所以这个你教给大家这个方法来看指数的话，那我们在实战当中或者它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是，用这种方法我们来大概的判断一下指数的走势呢，还是说用这种方法来指导自己的个股其实也是有效的呢？
0: 大多数情况下呢是用它来观察市场环境的，
1: 嗯，
0: 来帮我们清定大方向嘛，因为每个人操作它就是不一样，但是呢当自己的有些个股进入强势拉升阶段的时候就可以用这方法。其实我们发现很多投资者有个问题，偶尔会操作一些股票，好不容易买到一只黑马股了，对吧？赚了10%、20%、20%，然后一个 天亮阴线就把它给洗出去了，然后回头看你这翻倍的股票自己赚了一二十就撤了。其实这种情况呢，想做一个完整波段是可以用今天讲的这种守最近一根放量阳线最低价的方法，能够让你的收益更加的可观。但是如果你这只股票本身就不是强势的这种节奏，它是一个比如说它是一个慢慢的往上趋势的，它就是涨涨调调，涨涨调调，涨涨调调，对吧？它可能经常跌破放量阳线，但是你拉长它的长期趋势是很好的，那这种就不适合。所以你要看你的节奏点。那有人说我怎么知道我的节奏点？其实很简单啊，这个呢就是趋势结构问题。其实用一句话简单解释，当你的股票突破前高并且远离前高还能维持拉升的时候，它就是强势。当你的股票一突破前高，没突刚刚突破前高没两天就想着往回调，一调就容易踩到前高以内，这种情况就证明你的股票还没到单边阶段。
1: 嗯，
0: 如果大家喜欢学呢，可以关注我的直播啊。有时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趋势这个知识点的时候，就会讲到。单独的去讲的话，可能只能用刚才那句简单的话。你记住，你的股票过了前高还往上窜的时候，就是强势阶段了。过了前高就往回撤的，那就证明还没有进入很强势的阶段。
1: 嗯。好，想要系统性的学习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我们每天中午在952财富充电站的视频号上面的直播。杨老师会利用自己休息的时间啊，每天中午的11:30到1点钟，一个半小时，连贯的成体系的啊，去跟各位去分享一些在操作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该如何去解决，也会教给大家一些系统的方法，帮助每一位投资者去建立啊这个全立体的全面的适合每一位不同的投资者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啊，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现在没关注的952财富充电站抖音上关注一下，微信视频号上也关注一下。近段时间我们主要是用视频号来直播啊，未来也不排除会用抖音来进行直播，所以都关注一下啊，都关注一下。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刚刚在讲这个知识点的时候，其实就相当于已经回答了啊。这位朋友说，上证50今天阴线反包昨天的阳线，是否就代表着宣示主权的失败？大盘是不是接下来还是由科技来主导涨跌？那套用刚刚杨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其实也基本回答了，就是它，就上涨的这个就是这个节奏并没有破坏掉，只不过确实弱了一点，对吧？
0: 它收盘价没破呀？
1: 对，没破。嗯
0: 嗯。
1: 好，上半段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下半段我们将会邀请姚松老师啊，继续来跟各位交流，大家也继续的一起来复习回顾啊本周的市场的走势啊，以及我们在判断市场的时候需要用到的一些方法。各位稍后见。

调出上证五零的走势图。然后呢，我们来看上证五零最近的走势呢，其实也是在接受考验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上面是上证五零的 K 线图，下面是 QR 这个指标，对吧？ QR 这个指标我在之前跟大家讲过，你利用它来观察自己的板块，观察自己的个股的强弱是非常简单啊，可以说哪怕你是个投资小白也能够看到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上证五零之前一直是比上证大盘要弱的，但是最近呢它翻红了。那我之前给大家提到过，翻红之后一般会有一次考验的时机，这个考验的时机呢，就是当我们的上证五零开始去下穿零轴的时候将会有考验。那我们来看昨天呢，上证五零的强弱情况呢是 0.11， 今天呢它开始干嘛了？它开始下穿了。所以上证五零达到了一次考验的节点，如果在这个点位之后能够快速的回来保持红色的强势，那么上证五零就会紧跟证券的步伐走出强者恒强的动作，依旧是我们值得关心的一个方向。而上证五零在证与证券之间呢，他们又形成了一种非常奇妙的相互配合的现象。什么叫相互配合？我们来跟大家看一下最近啊，上证五零和证券板块之间存在的一种很特别的现象。因为整个市场目前啊，火热的依旧是科技啊。那我们之前给大家提到我的操作思路呢，经常提到的是，当一个品种很火热之后，我不会去找买点，我要么会去顺势守势，要么就是找到机会会慢慢撤出。我习惯性的在底部把仓位干重。那同样，现在我们的上证五零和证券，它不属于火热，它属于大家还没有那么的过多的探讨。那在这个筑底的区间，它们节奏就会相对慢一点，但是它们不会倒下，这其中就形成了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大家认真看啊，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一天，这一天是哪一天呢？这天6月8号。那你可以看到的特点呢，上证五零是收阳的，它收阳的背后呢是当天的证券板块偏弱收阴。好，那大家继续看，这一天是6月11号，6月11号，哎，证券板块收阴，那我们又看到上证五零是收阳的。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K 线，6月16，上证五零迎来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似乎不太好，但是证券板块顶住了收阳。好，然后我们再来看6月18号，6月18号呢，哎，证券板块对吧跌的比较多，我记得这天印象很深，因为之前中午直播的时候也有投资者在问，对吧，证券坏了吗？我跟他说没坏，并且说在分时图第二日走弱是一个低吸机会，就是在这天，对吧。那你会发现证券明显的下跌，哎，上证五零收红顶住了。好，再来看昨天上证五零跌得很惨，对吧，啊，差点就跌破了我们的防守点。昨天也有人在问嘛，说破了，我说没有破，要以收盘为准嘛。好，那你会发现证券昨天在顶收阳，那今天呢，今天证券适当的休息，但是哎，上证五零今天收阳抵抗，这在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两个品种其实他们是在相互配合的，没有同步走弱的现象。当证券板块稍微休整的时候，上证五零靠自己的局部个股拉动权重稳一稳。当上证五零遇到困难的时候，整个证券板块产生比较剧烈的抵抗上涨。这就意味着我们之前给大家提到的上证五零和证券啊，尤其是证券配合上证五零当一个阶段主角的这个判定到目前还没有改。所以我手中的证券依旧是持有的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大的方向。当然在这儿呢，我们今天分享一个重要的知识点，那就是小细节。小细节就是针对大家看到，哎，证券板块感觉今天又不行了，对吧，今天分时图我们看又比较弱了啊，那这究竟是好还是坏？我们首先呢还是不要按照自己感觉来，对吧，我们按照指标的反馈，数据的反馈来。首先从结构上来说，它和上证大盘比，它肯定是强于上证大盘的。上证大盘现在的整个上涨在前面的短期啊，这个地方5月21号的高点上证大盘是没有突破的，同时我们这一轮的最高点5月14号上证大盘也是没有突破的。但是而证券板块它呢是明显已经对这些地方的高点都进行有效突破了，这种原来比较弱

式的品种，当见到一个阶段底部之后开始上涨，对于关键的压力位置提前突破是强势的表现。如果提前突破了两个，这就叫强者恒强的表现。那很明显，现在我们证券板块对比于上证大盘而言是一个强者恒强的动作。这是我们可以分析的结构。然后呢，再来看指标，科2指标之前

我们刚好分享过这个方法，当时分享的板块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是一个关注度比较低的板块，叫建材。分享的日期在哪儿了？分享的日期在6月8号、6月9号周围，那也是当时建材板块，哎，打到您周围，马上拉回。我说你看，人家要保持强者恒强，没问题。那你最近去看看建材板块，对吧？你不要觉得只有科技在涨。 从6月9号到现在，建材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板块，11个交易日涨了26%，就说明在这个位置它能有这样的动作，它是有能量保持强者恒强的，这是它本身的状态。第二个，我们从趋势角度来观察一下证券板块的走势，这是今天要分享的知识点。上升趋势大体可以分成三种情况，假设一只股票或者一个品种持续的下跌， 持续的下降趋势，它的特点是低点总是会创新低嘛。那当低点不创新低，上升趋势就会开始有机会诞生。那这种诞生的状态一般有三种：第一种叫趋势由向下转为向上的发生状态啊。那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特点往往是每次回调的低点都会把前一个高点给跌破，这个低点会把前一个高点给跌破，但是它又不创新低。 这种情况就证明它不再创新低了，多方有力量了，但是每次回撤的都比较多，证明要么它需要较低的位置去底部吸筹，要么就是多方力量不够强，所以每次都被空方打压的比较深，但又不会破位，这就叫发生状态。发生状态呢，往往不会涨得快，会涨得很慢，会很折磨人。第二种趋势，上升趋势的较好状态是什么呢？是这样子，原来是下降，现在走入上升。 走入上升之后稳步攀升，稳步攀升这种地方就有一个特点，它的每一次回调的低点，每一次回调的低点会约等于前一次高点，不是本轮的高点，是前一次高点。比如这个低点等于这个高点，这个低点等于这个高点，这说明多方的力量在增强。每一次回到前一个高点，这个高点它当时突破是放了一定的筹码力量的，它会形成新的支撑，这种就是比较稳健的上升发展过程。 假设你有时候在看自己的品种，总会遇到一种情况，有的时候一见到顶背离，对吧？什么量价背离、指标背离，卖了就跌；但有的时候背离了，但是怎么卖？卖了还涨，为什么？你去看趋势节奏，往往它很有可能就还没有到考验，对吧？背离的时候，比如说，如果它每次的低点都踩前高，它每次的低点都踩前高，这就说明它的趋势能量是依靠底部的支撑逐步上移的。 根本无惧顶背离啊！那什么样的情况才会有顶背离？一遇到就有大风险了，那就是第三种趋势发展的情况。第三种趋势发展的情况就是速度过快了。速度过快之后就会产生一个特点，就是它回调的低点和前一次高点中间有非常远的距离，这种就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特别明显的支撑力量，这种就必须靠上涨不断推动才行。一旦上涨产生背离，就容易下来。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10只，各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整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这一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

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十只，现在每只只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陈货来糊弄人。但9.9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901-9191，400-901-9191。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901-9191，400-901-9191。

0: 现在是傍晚18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2: 测推理可能用 AS 艾希更划算。需求是分层的，技术也是分层的。那么我们可以复盘一下历史上，通信基础设施的周期，从3G到 4G 再到 5G， 每一轮基础设施的铺设都带动了上面应用的爆发。3G 时代催生了移动互联网 ，4G 时代催生了短视频和直播 ，5G 时代正在催生生物，这个催生物联网和 AI 应用。那这个复盘的目的是什么？是帮大家理解一个规律：基础设施先铺路，应用后爆发。算力基础设施现在大概处于什么阶段？它的下游应用 AI 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现在处于什么阶段？大家可以跟着我的分析框架这个来走。下游应用现在正在爆发的前夜，最先爆发的肯定是 AI 大模型。本来 ChatGPT 是最早推出的大模型，美国为了把我国甩在后面，不让我国参与 ChatGPT 的这个测试。在前一年，我到美国参加巴菲特五大会，先去了硅谷参观了英伟达、谷歌、苹果这些科技巨头。当时我和大家的心情一样，都感到很焦虑。ChatGPT 每半年升级一次，而我们大模型还没有推出，那会不会真的在 AI 时代会落后于美国？但是后来 DeepSeek 时刻到来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直接打破了美国的如意算盘。后来又出现了更多的大模型，像豆包、千万元宝啊、Kimi 等等。那这些中国大模型有巨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成本低。那 DeepSeek 的这个使用价格比 ChatGPT 要低 90% 以上，所以现在中国大模型的使用率、引用率已经占到了全球的 61%， 超过了美国的大模型啊，甚至硅谷很多实验室用的大模型是中国的大模型。所以最后还是看性能和成本的比，也可以称为性价比。那性价比高是我们的巨大的优势，所以现在把一些重大的技术突破称为呢 DeepSeek 时刻，就这个道理。所以梁文峰投入上百亿资金研发的 DeepSeek 现在也进行了新一轮的融资，估值据说已经达到这个500亿美元，达到500亿，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重要的意义的一个大模型。可以说我在前两年就提出，中美在AI 科技时代会呈现出你追我赶、齐头并进的一个格局。中美竞争合作是主旋律那其他国家基本上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去参与到这场 AI 科技竞争中了，只能以中美为主要的领头羊来参与到具体领域的一些竞争。那这也是我们在

0: AI 科技时代所占据的有利位置，我们要珍惜这个位置，发挥我们电力充足的优势，在算力、大模型以及未来的应用，像人形机器人的领域，发挥制造产业链齐全、制造成本低的优势，能够实现领跑，为我国经济找到第二条增长曲线，真正的实现经济新一轮的腾飞。
1: 以上是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
2: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过去的收益率毫无意义，除非你知道过去收益率的来源，并判断未来能否持续。
3: 理财广场提醒您，研究创造价值。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2: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3: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2: 基金看市。
4: 继续理财广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请出富国基金的分析师胡文浩先生带来最新的观点。你好，胡文浩。
5: 你好，主持人。
4: 其实，在近期的结构性分化的行情走势当中，为数不多的强势板块，比如说电子啊、通信等等啊，大家比较熟悉。另外一个就是医药生物板块啊，它相对表现是比较强的。那这是为什么？就这个板块是不是已经经历了前期的调整之后，已经开始触底回升了？它后市有没有机会呢？
5: 对，这个我们先看它的基本面嘛，它是也我们认为它是这个边际的回暖，但产业趋势是上上的。我们看到消息面，就是22号，我们商务部等多部门就发布这种委外资的一个行动方案，多维度的扩大这个医药的产业的对外开放，也打通了这个创新药全链条的这个发展瓶颈。同日呢，那个药监局也披露一个25年的新药的临床数据。我们看到全年这个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然后新药临床试验同比增长18%，印证了我们国内这个创新药研发的这个投入的高景气。然后再加上我们看 CDMO 海外的这个订单也比较景气，包括我们这个创新药海外的BD 呢持续的也放量，然后1季度这个板块的净利润也同比改善。对这个行情呢，真形成了那个支撑。然后从估值来看呢，就是现在这个安全垫也是比较充足的。我们看那个医药生物申万的这个 PE 也处于近10年的那个负一倍标准差的附近，是这个比较低估的。然后在这个行情高低切换的这个背景下，然后资金在寻找着这些价值的洼地，然后这个我们那个医药，这些创新药就成为了这个主要的这个分流的方向。
4: 那对整个下半年啊 A 股可能的走势和特点，富国基金怎么看呢？
5: 好的，其实行到这个年中呢，下半年 A 股怎么走，大家其实都很关注。我们回顾上半年，其实简单说就是指数在震荡的向上，然后分化的行情呢，其实走到了极致。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十只，各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整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拨通热线

0: 每盒只要99元，每支仅需9.9元，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这一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元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块钱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9元，备货只有500盒，先定。
1: 那我们话不多说，先来看具体的案子。第一个案子呢，是关于丈母娘和女婿之间发生的事儿。早在2018年的9月份，当时前女婿啊张某，他把60万元分哦、啊，前丈母娘张某啊，把60万分2笔打到了这个前女婿楚某的账户中，分了44万打了一笔，16万打了一笔。那么前丈母娘呢说，当时啊，这个女婿是以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向他借了这笔钱，双方约定1个礼拜就还了。但之后呢，这个前女婿也一直没有还。那么前女婿这边啊，给了截然不一样的说法，他说这个60万根本不是借款，而是他和这个老婆啊，前妻在订婚的时候，这个前丈母娘主动提出给他充面子用的，就是彩礼去压场面。当天啊，其实他和媒人一块儿去这个女方家的时候，当着众人的面已经把现金交还给了前丈母娘，他的意思60万其实已经还了。那么这段婚姻呢，其实并不顺遂啊。我们看到这个男方女方2020年6月份登记结婚，到了第2年的9月就离婚了啊。那么婚后呢，这个不足1年半啊，那离婚之后啊，这个前丈母娘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这个前女婿把60万的借款和利息啊还给我。那么前女婿呢是坚决否认啊，这个是并不是借款，认为是彩礼，而且我已经还了。那这场官司的背后呢，是一个关于钱、关于婚姻、关于信任的比较复杂的一个故事。您觉得法院会怎么判呢？那也欢迎您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我们此刻的理财广场互动贴点击留下您的观点。那下面呢，我们就请出啊，这个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夏思远律师啊，帮我们好好的来拆解一下。夏律师晚上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1: 这个案子其实并不复杂。这个前丈母娘张某啊，刚刚说到了他的证据，就是他在手里有一张60万的银行转账记录。
2: 哎，
1: 他觉得这个那这个转账记录在这儿嘛，对吧？很有力的一个证据。那按理说有转账就有借款，那这个法院是怎么判的？就是有没有支持他的一个诉求呢？
2: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也是很多人容易误解的一个地方。咱们老百姓有一个习惯性的思维，我转了钱给你，你收了，这不就是借款吗？
1: 对。
2: 但是法院并不是这么看的。转账记录它只能证明一件事情，钱从我的账户到了你的账户。至于这笔钱到底算什么呢？是借的，是给的，还是还的呢？转账记录本身说不清楚。
1: 哦。
2: 打借贷的官司，光有转账记录是远远不够的。法院要看有没有借条，有没有欠条，这些能够证明双方确实是说好了借钱的这种凭证。而且本案中呢，前丈母娘手里只有一张转账记录。
1: 对。
2: 没有借条，也没有任何比如欠条啊这种其他的书面约定。
1: 对对对。
2: 而前女婿那边那边说这不是借款，是彩礼。而前丈母娘呢就拿不出东西来反驳。
1: 对。
2: 最后法院认为前丈母娘这边证据不足就驳回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借钱给别人一定得写张借条，转账记录这种东西它只能证明钱给过了，借条才能证明这笔钱是借来的，
1: 就是光有转账记录是不够的。
2: 哎，
1: 对吧。那这个您刚刚提到法院认为前丈母娘证据不足驳回了，相关的一些陈述可能有问题，具体来看是哪一些地方是有不对劲的地方，或者是不合理的地方？
2: 法院在这个判决书里一共列了有3个说不通的地方。
1: 哦，
2: 咱们一个一个来看吧。第一个地方，这么大的事情女儿竟然不知道。60万的转账时间是18年的9月。
1: 对。
2: 那个时候前女婿和他的夫人还没有结婚。
1: 对对对。
2: 对，然后这个前丈母娘瞒着女儿和女婿偷偷的给了前女婿

0: 60万。
1: 嗯，
0: 哪个妈妈会这么做呢？如果真的是借钱，为什么不跟自己的女儿说一声？
1: 哦，这个是有说不通的地方。
0: 对，嗯，这是第一个说不通。
1: 嗯，
0: 第二个呢，说好了一周还钱，结果一直没有还，前丈母娘也不去催。
1: 对，
0: 正常来说，借出去60万，约好一周还，
1: 嗯，
0: 到期不还，你不得着急吗？
1: 对，他因为毕竟不是600块，对吧？
0: 是
1: 60万，
0: 60万这个数目还是非常大的。
1: 是，
0: 然而前丈母娘不仅没有催，
1: 嗯，
0: 还让女儿照常去结婚了。
1: 啊，
0: 这就好比说。别人欠你钱，但你该吃吃该喝喝，完全不当回事儿。
1: 嗯，这个确实也说不通。
0: 对，第三个说不通的地方，嗯，偏偏等了女儿结婚了才来起诉。
1: 等那个离婚了再来告是吧？
0: 哦，对，等女儿离婚了才来起诉。
1: 嗯，
0: 这个60万是从2018年到2024年，
1: 嗯，
0: 中间隔了
1: 6年，
0: 一直没有人去提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等到女儿离婚了，突然来说，嗯，这是借款要还。这个时间点很难不让人去多想。
1: 哦，
0: 这三个点加在一起，法院在判决书里写了这么一句话，
1: 嗯，
0: 就是说前丈母娘这个张某啊，她的说法难以自圆其说。
1: 哦，
0: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自己讲的故事你自己信吗？
1: 嗯，那我们另外一个视角就是前女婿这一块，他说60万是彩礼，而且当天当着众人的面，其实已经把钱啊，其实已经交回给了前丈母娘。那对于他来说，在这个庭上有没有提供哪些证据？包括对他提供的证据，法院是怎么看的？
0: 这个前女婿这边主要是拿出了两样证据，一个是银行流水，还有一个是证人证言。
1: 嗯，
0: 这个银行流水呢，显示他收到了60万元的转账的当天，
1: 嗯，
0: 立马就从银行取了60万元的现金出来。加上前女婿自己准备的6万，一共66万，拿去了前丈母娘家当面交还了。
1: 哦，
0: 这个时间点对得上，钱的数目也对得上。
1: 嗯，
0: 另外他还找了当时在场的人作证，说确实看到过交钱这个事儿。
1: 嗯嗯，
0: 当然了，法院也没有直接认定这就是彩礼。
1: 嗯，
0: 而彩礼怎么认定呢？法律上也有讲究。但是关键是楚某这个前女婿这边啊，他的说法有证据支撑，形成了一个能自圆其说的链条。
1: 嗯，
0: 而前丈母娘那边只有转账记录，
1: 对，
0: 拿不出其他更有利的东西来反驳。
1: 对对对，
0: 一进一退，那前丈母娘就处在了下风。
1: 对，前丈母娘她只有一个转账记录，其他什么都没有。
0: 对，其实这里反映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1: 嗯，
0: 咱们中国人办喜事，彩礼、借款、赠与经常搅在一块儿。
1: 对对，
0: 大家都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写条子。
1: 嗯，
0: 可是一旦翻了脸，这就是一笔糊涂账，谁都说不清楚。
1: 对， 对，您刚刚说的特别好，就是尤其是这个办喜事儿的时候啊，您刚刚提到的彩礼也好，借钱也好，赠与也好，确实一下子会让人搞不清。那么也折射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现在的这个家庭财务的一个纠纷，就是家人之间的钱到底该怎么算啊，包括您刚刚提到的在法律上亲属之间转账，那应该怎么样去区分到底是借的啊，到底是借款，到底是赠与还是彩礼，这个应该怎么看？
0: 哎，是的，很多家庭都在这个上面踩了很多跟头。同样是一句这个钱给你，在法律上可能就有三种完全不同的意思，而结果相差得很远。
1: 嗯，
0: 第一种借款就是借你的，这个钱要还。
1: 嗯，
0: 这个最好理解。
1: 对，
0: 借了就得还，有利息的还利息，没利息的至少把本金给还了吧。
1: 嗯，
0: 关键是要有借条，或者说双方明确说好了是借。
1: 嗯，就是如果没有借条，但是一方他非常的坚持说这个是借，但另外一方说这个是送，那应该怎么办？
0: 这种的话就要看其他的一种附属证据，就是比如说除了借条之外有没有转账记录，
1: 嗯，
0: 或者其他的能够证明当时转账合意的这种一个背景的存在。
1: 嗯，但至少怎么说，反过来提醒我们大家，如果真的是借的钱的话，最好一定要写借条，对吧？不要说因为碍于这个家人之间所谓的面子什么都不写啊，对吧？这个到后面的话万一出了什么事还是挺麻烦的啊。这个是第一种。那第二种赠与呢？
0: 对，第二种赠与就是给你的不用还，但是一旦给了原则上就不能要回来。
1: 嗯，
0: 所以同样是把钱给孩子，说借给你和给你用，将来打

0: 9万，另外呢付了王某10万啊，以及付了2万，就是总共加起来是42万。但是这个交了钱之后啊，这个卖家王某他只交付了19万的货物，剩下的23万的货物呢，因为自身的原因始终没法交付。那双方结算之后啊，这个王某在2017年的1月底啊，向沈某出了一张，就是给他写了一张借条，内容呢写的是经借到沈某现金23万元整。那这个借条出具了之后啊，这个王某并没有一次性的还清，而是从2020年开始通过支付宝、通过微信陆陆续续的去还钱。那到了2024年的2月份合计还了7万5，但剩下还有15万5千啊，迟迟没有还。那等到2025年的1月份这个沈某再去催款的时候呢，王某是这么回答的，他说哎呀不要催了，年底啊我肯定想办法还你啊，但是不知道能够回来多少。但之后呢多次的承诺都没有兑现。那万般无奈之下，到了2026年的3月份，这个沈某呢是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把王某啊和他经营的某一个经营部啊共同告上了法院，要求呢这个两个被告共同还这个15万5千以及相关的利息。那面对这一张借条，法院会怎么样去认定这笔钱的性质呢？包括王某的经营部啊，是不是需要一同的来担责呢？包括刚刚提到的这个前后啊，其实跨度非常长了，2013年起啊，到了2026年，这个十多年了，十年的账到底该怎么算？我们继续请出夏律师。夏律师，我们刚刚这个案子里面，这个沈某买方吧，可以这么说，他拿着当时王某给他写的这个借条来打官司，但是他自己说呢，这不是真实的借款，是买卖货款没有结清。那么有人很好奇了，这个借条跟买卖纠纷能不能并在一块儿啊，打官司的时候能不能用，法院怎么看，这个您先帮我们解释一下吧。
1: 哎，这也是很多人会觉得奇怪的地方。
0: 对，
1: 明明是买卖货款的事儿，怎么拿了一张借条来打官司？其实这在生活中是很常见的，买卖双方货款没有结清，欠钱的一方干脆写了一张借条，把欠你货款变成了叫借你现金
0: 啊，因为都是欠你的嘛，
1: 对，反正都是钱。咱们法律上管这个叫债务转化，它是允许的，也不违法。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沈某说借条是货款结算后王某应该退钱才写的，但是王某呢又说自己记不清了，双方都没有直接证据，那法院该怎么办呢？法院没有光盯着这张借条来看，而是去把这个来龙去脉串起来看。第一点，你们俩之间确实有这个买卖往来，这个是没有争议的。
0: 对。
1: 第二，写了借条之后呢，王某从2020年开始陆陆续续还了75000元。
0: 对对对。
1: 如果你要是说不欠钱的话，你为什么要还这个钱？第三，你们俩除了这个欠条、这个借条之外，没有别的经济纠纷，也不存在别的借款的理由。这个三个点加在一起，法院就认定这张借条是真的。王某确实欠了15万5。
0: 对，主要是20年开始王某真的在还钱嘛。
1: 是的。
0: 对吧？那如果那个时候他一分都不还，可能到后面还会好一点是吗？
1: 是的，
0: 带引号的好。
1: 如果他要是一分不还的话，那这个案件对于沈某来说确实有一点难度。
0: 很被动了啊。
1: 对。
0: 所以也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吧，就是做生意的这种情况，万一相关的货款没有结清，不要像这个案子里面简单的写一张借条，这个可能太被动了，对吧？
1: 是的，最好要签个结算协议，把这个事情要说清楚。
0: 说清楚。
1: 对。借条上写的是借款，可实际是货款，到时候打官司的时候反而要多费一点事儿了。
0: 然后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沈某在告王某的时候呢，把他经营部一起告了，要求共同还款。那法院最后判这个王某的经营部需不需要承担责任，就是个体工商户啊，经营部跟个人在法律上是什么关系？
1: 法院最后呢，并没有让这个个体工商户这家经营部来担责，而是只判了王某个人来还钱。
0: 为什么？
1: 原因很简单，这笔账跟经营部没有什么关系。你看，沈某付钱的时候是打给了另一家公司，没有经过经营部。
0: 对。
1: 而王某写的借条呢，也是跟沈某之间个人的结算。
0: 对， 对对。
1: 上面也没有提到经营部，就是没有经营部的公章啊这些。而且经营部是2015年才注册的，这笔账在2013年就有了，比经营部的成立时间还早了2年。
0: 对。
1: 所以说，法院认为这笔债务啊，跟经营部不搭界，王某自己还就行了。不过这个问题也引出了一个很多人搞不清楚的概念。个体户的经营部和老板个人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
0: 对。
1: 说白了，个体户没有有限责任这一层保护壳。有限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是10万，那么如果你实缴了这10万， 你最多

0: 承担的责任也就是十万，超过这十万的部分你就不需要再去承担了。
1: 嗯，
0: 而经营部欠的钱就是老板个人的钱，老板个人欠的债跟经营部也没有关系。所以说个体户做生意你得搞清楚这买卖到底是以谁的名义做的，钱打给了谁，这直接决定了以后出事你去起诉谁。
1: 然后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那张借条啊，它没有写还款期限，也没有写利息，那法院在处理这两个问题的时候要怎么样去断呢？
0: 这个问题其实问得特别的实用，我估计不少的听众都有过类似的困惑，借钱没写什么时候还，也没写利息，这得怎么办？
1: 对，
0: 先说还款期限吧，借条上没写什么时候还，法律上叫做无固定期限之债。说白了就是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债权人随时可以去催，催了不给就可以告。当然你得给对方留一点准备的时间，不能说明天一早上你就必须给我还，不还我就去起诉你。
1: 这个就不太现实
0: 了。对，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沈某催了好多次，
1: 而且好多年。
0: 对，王某都没有给，最后去起诉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再说这个利息，没有写利息原则上就当没有利息，但是沈某说了，你拖我这么多年，我的钱被你白用了，这个损失你得算。法院觉得有道理，就酌情判了一笔资金占用费。这说明什么呢？没写利息不等于拖着不还就没有成本。时间是有代价的，拖得越久要付的钱可能就会越多了。
1: 资金占有费是怎么算的？
0: 资金占有费呢，我们一般法律有一个规定，就是一般按照一倍的 LPR 到 1.5 倍的 LPR 合理的来分配这个资金占用费。
1: 贷款间报偿市价利率啊，这个相关的那个来算。然后这个案子里面其实从贷款纠纷到出具借条，再到漫长的分批还款，最后的打官司，前前后后啊13年。因为我刚刚说了，一开始的话发生是13年，一直到26年，对吧？中间有13年。
0: 对。
1: 那很多人会说，哎呀，这个法律上对于一些案子啊，是不是有这个所谓的诉讼时效，就是时间是有规定的，这个过了13年还能不能去追这个债呢？这个应该怎么看？
0: 哎，您问到点子上了，您刚刚提到一个词叫做诉讼时效。这是打官司之前最该操心的事儿。法律有一个规定叫普通民事诉讼案件的诉讼时效是三年。
1: 哦，只有三年。
0: 对，那什么是诉讼时效呢？举个简单的例子，甲借了乙10,000块钱，约定一个月之后还钱。但是一个月到了之后呢，乙并没有催甲还钱，而且连续三年都没有表示出任何想要甲还钱的意思。
1: 就是借出去之后什么都不管了。
0: 对，不闻不问，无论是电话还是微信还是通过法律手段等等，乙都没有去要钱。然后过了三年之后呢，乙向法院起诉要求甲还钱。那么甲这时候就可以说，你超过了三年的诉讼时效，我就可以不还钱，这就是诉讼时效抗辩。
1: 那有人疑惑了，但是甲欠乙的钱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官司会输？
0: 那么如果要解释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句非常常用的法律谚语，叫做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意思是呢，法律规定了三年的时间让你去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三年你都没有任何的表示，你自己都不在意自己的权利，那么法律也不会一直保护。
1: 对，其实说白了就是钱借出去三年之内什么都没做，对吧？
0: 对，
1: 你也没有去催，没有任何的跟对方的表示，那这个三年一过之后，确实法律不会去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啊。那沈某这个就特殊了，他过了13年啊才起诉，那这个时效还没过吗？
0: 诉讼时效里面还有一个制度叫做时效中断。
1: 怎么说？
0: 你每催一次时效就重新算一次。这个案件当中，王某从20年开始陆陆续续还钱。微信里又经常说年底肯定给你，月底给你20,000。每一次的转账，每一句的承诺，都等于他在说我认这笔账。时效就从这一天开始重新算三年，
1: 就是重新可以来开始计算。
0: 就是诉讼时效中断了一次。
1: 所以到26年起诉的时候，那时效肯定是没有过的。
0: 对，因为最后一次沟通是在2025年嘛，王某自己的承诺又把时效给续上了。所以说要给大家一个忠告，有欠款没有收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定期的去催，而且要留好催款的记录。你不催的话，时效真可能就过了。
1: 对，
0: 你催了还留了证据，这样起诉的时候就有这个站得住脚了。
1: 对，时效就一直有效。
0: 对，
1: 对吧？反复要记住啊，一定要催啊，千万不要钱这个万一真的借了之后什么都不管了，那这个肯定是没法保护的。那节目的最后吧，您简单总结一下今天这两个案子啊，包括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一些启示。
0: 今天这两个案子呢，一个是 买卖货款写成了借条，拖了10年。
1: 对，
0: 另一个是母亲给准女婿转了60万，却要不回来。
1: 嗯，
0: 乍一看完全不一样，但是仔细一想，根子上的毛病是一样的。
1: 嗯，
0: 钱的性质没有说清楚，凭证没有留明白。
1: 哎，对。
0: 这个前丈母娘张某转了60万，手里只有转账记录，没有借条，最后说不清这钱到底是借款还是彩礼，
1: 对，
0: 官司输了。
1: 嗯，
0: 而沈某呢，虽然有借条，但是写的是借款，
1: 嗯，
0: 实际上是货款。
1: 嗯，
0: 法官还得费劲的去还原真实情况。
1: 嗯，
0: 一个没凭证，一个凭证写错了，都是吃了事先没说清楚的亏。
1: 对，
0: 另外一个共同点是，法院判案不只看证据，还得看合不合理。张某瞒着女儿借钱，到期不催，离婚了才来告，这些行为本身就该让人犯嘀咕。
1: 嗯，
0: 而沈某呢，一催再催，对方一还再还，这个链条就能说得通。
1: 嗯，
0: 所以大家做事要合常理，该催就催，该告就告，拖拖拉拉，遮遮掩掩，反而在法庭上是占不到什么便宜的。
1: 对，
0: 最后总结一句话，钱的事儿事先说清楚写明白比什么都强，借条该写就写，结算单该签就签，别图省事儿，别挨面子，写清楚了不是不信任对方，恰恰是对彼此的关系负责，钱的事儿说清楚了，感情反而更干净了。
1: 那律师的情况我们先关注到这儿，也临近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如果在投资理财这块有问题啊，欢迎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给我们留下疑问啊，或者是法律纠纷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呢联系我们。那傍晚的6点理财广场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十只，各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整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01-9191，400-901-9191。这一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一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901-9191，400-901-9191。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901-9191，400-901-9191。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刚刚通过，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老旧小区如何改造？文化遗址、工业厂房如何以旧换新？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刘文脉，火厂房暖民心，旧空间新烟火，城市更新让老城迸发新活力。敬请关注消费主张2026城市更新观察南京。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城市更新政策密集出台，一场重塑中国城市面貌的深刻变革正加速推进。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城市更新概念。2024年，中央财政创新支持方式启动城市更新示范工作。2025年，国家下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将战略能级进一步提升。2026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重心转向城市更新与新模式探索。2026年5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老旧小区约11.5万个。至此，城市更新已完成从地方探索到国家战略，从单一改造到系统工程的跃升。截至目前，我国各大城市的城市更新项目进展怎样？创造出哪些消费新场景？市民对于

0: 城市更新项目满意吗？消费主张记者前往首批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南京展开调查。在南京市雨花台区的半空之上，藏着一条隐秘连间长廊，闲暇有人携孩童闲游，日常更是成了街坊邻里便捷穿行的空中捷径。
1: 大家现在看我们走在一个长长的桥上，但其实它是雨花台区一个非常特别的公园。
2: 没错，它是江苏省的首座高线公园，名字叫雨花数据线公园。它的全线呢是8公里长，它环线部分呢是6.5公里，分为4个部分。以前这边呢是街坊绿地，然后我们利用街坊绿地进行一个复合型的空间再利用，然后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数据线公园。
0: 站在高空廊道放眼望去，脚下数字大道横贯东西，交通路网畅达全城。区域内从幼儿园到高中，从医院到商圈一应俱全。而这条8公里的空中步道，像穿珠子一样把这些配套串成一条线，宜居宜业的城市新界面逐步成型。但你可能想不到，这条风景线的起点曾经竟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废弃山地，这片山地如今也成为了另一个公园——雨花城市公园。
2: 在我们更新之前呢，它实际上是杂草丛生、渣土堆积的一个情况。那我们通过生态的这个更新和修复，打造了全场景的绿意盎然的生态公园。
1: 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边露营啊。
2: 没错没错，是的，这个公园非常人气非常旺，给周边的居民呢，它提供了一个休闲和娱乐的一个场所。科技赋能也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特色。这个是我们城市公园里面的智慧导览屏，可以通过这个屏幕呢，可以随时切换和点击，比如卫生间、停车场，还有重要的节点驿站，
1: 很方便。
2: 是的。
0: 智慧公园听起来很酷，但对附近居民来说，最实在的变化是家门口终于有地方遛娃了。
1: 因为我们家就住在这个附近，这个地方原来是一片荒地嘛，这种游玩的地方、可以运动的地方比较少，然后现在这个开到一个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有小朋友的家庭来讲就非常的合适。
0: 从空中步道下来，在距离公园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占地160亩的老建筑群，这里曾是南京铁心桥国家粮食储备库。40多年前，它稳稳托住半座城的口粮，如今它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喂养这座城市。
1: 我们现在看到头顶上有一个闪亮的灯球，咱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好像80年代的歌舞厅啊。
3: 是的，是的，它其实也是像4轮的旱冰轮滑城，随着产粮期外移，那么运输成本增加，所以这个地方储存粮食的功能就逐渐减少了。在新的发展情况下面，这个房子不能空置，怎么发挥作用？原来装的是物质粮食，现在我们希望里面装一点精神粮食。
1: 布置也特别的用心，比如说布置了非常多海报，还有咱们的这个霓虹灯。为什么还缺了一块呢？
3: 这个我们这个希望这个灯也还原一部分历史，那么这个我们也是刻意的让它留少了一小块，见证了时间的一个痕迹。它其实把这种物质的东西跟时间来展示出来。粮仓里面有很多种建筑的形态，包括反苏式仓、楼式仓、多联仓和高大平方仓。粮仓占地面积160亩，目前的建筑面积大概在6万多方。这个就是多联仓。多联仓它的这个跨度比较大，然后住房少，所以呢层高一高，所以它特别适合做运动。这些新的运动形态让老粮仓焕发了新的活力，这也是我们新时代城市更新背景下粮仓的新的使命。
0: 如果说雨花台区的更新是在城市边缘勾勒未来的轮廓，那么南京的更新故事更藏在老城区的时光机里。走进南京南湖记忆街区，仿佛瞬间开启了时光滤镜，让人恍惚间以为误入了上世纪80年代的片场。但这满眼的怀旧景致绝非冰冷的影视布景，而是南京人触手可及真实鲜活的生活现场。今年81岁的退休会计张龙英已经在这里生活了40多年。
4: 40年前呢是1986年，我呢住在是朝宁宫戚家湾，单位分房子分到这个南湖来的。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呢，过去这块是一片菜园，哎呀，那个草地那一朵都随

0: 一路呢很少，哎，那一下去以来，能有两三天，他都不地都不带干，都要赚个交钱啊，或者还利息钱。
1: 时光流转，当年的泥泞菜地早已蜕变为如今整齐的街巷。环境变了，但张萌英住了几十年的习惯没变。这不，今天他又熟门熟路的来光顾最爱的老字号，准备斩着鸭子解解馋。
2: 是吧？
0: 哎，
2: 还有什么？
0: 这个
2: 鸭胗，
0: 鸭胗好吃哎。
2: 吃鸭子吧？
0: 哎，要吃鸭子哎。
1: 斩完鸭子，张大妈一路拉着我们回家，非要我们看看各处便民暖心的细节改造。
0: 这个都是后的南湖一中第三级工程搞过之后搬来的，全是原来的老丁，从这块下去发明。他们我给岁数大的人哎，有的有坐轮椅啊，哎，他都是直接从来买鸭子。你看呢，这个呢？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是老早向刘奋同志学习，一直都激励我们。在实业就是金钱，效力就是生命。我们搬来时候就有这个标语。
3: 就在这儿住习惯了，
0: 住习惯了呢，就在这里头，走了个经济没得几步就到了。
1: 南湖记忆城市更新项目的第三期工程去年刚刚完成，重点盘活了闲置多年的原南湖一中校区，将这里打造出了新商业。
4: 这个店原来是我的学校这个位置，然后我又是南湖人，我又在南湖出生，所以我在想这边开了之后，我就想在这儿弄一个鸭子店。
5: 因为是解放前我孩子的太爷爷就在水师门桥头开鸭行的，所以我们家是传承下来
4: 回头客的，对，我们家回头客大概在60%的样子到70%，其实主要还是街坊邻居。
1: 而在鸭子店隔壁，一批漂亮饭餐厅正让年轻人从早排到晚。
6: 我们就是工作和生活都在这附近嘛，然后这个街的话以前就是烟火气比较浓，都是一些老店，没有现在这样漂亮的店铺。
7: 对，就去年开始这里开了很多新的漂亮店，然后吃的喝的都有，我们朋友平时聚会的时候也会考虑来这里。
6: 对，所以趁着今天休息，我们也是来这里体验一下这家漂亮店，他们的价格呢也比较实惠。
8: 我们之所以在这开店呢，是因为这条街道翻新过以后还和我们品牌蛮符合的，然后年轻群体也会越来越多，日销售额最高的一天呢也是连着排队翻了10轮。
1: 这种深受年轻人追捧的商业活力，其实正源于街区改造团队对整个街区文化内核的精准提炼与系统性设计。
9: 左边是一个大电视，右边是一个咱们原来的老式录音机。
10: 是的，
9: 这是什么设计想法呢？
11: 因为80年代和90年代的人对这些影视作品和音乐作品的这个精神文明的追求是极度高涨的，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墙里面做了一个表达，所以这个墙的名字叫做时代影音墙，完全符合当时的这种文化。
9: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面非常特别的墙面前面啊，我发现这里面的装置都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饼干桶，当时是把这个真的饼干桶放进墙里的设计，是吧？
11: 是的，是一种童年的回忆吧。在小时候，在物质比较紧缺的这个年代，饼干其实对于那个年代来说是比较
9: 稀缺的
11: 物质，
9: 对
11: 、这个来说，所以把这个文化记忆呢，就是从这个墙面上去表达了，还是这么一个概念。我们这个街区的所有的设计有一个逻辑性，它主要的是对80年代90年代的这个文化的一个输出，所以我们在设计上呢都做了比较系统性的考虑，
1: 让80年代记忆变成了可触摸的文化场景。这样的创新改造也吸引了不少游客远道而来打卡。
12: 我是从广东来的，然后从那个网上知道了这个南湖这个地方，然后过来拍的话觉得很复古。我小时候那边的话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然后在网络上看到，然后过来就觉得也是觉得很新奇啦。
1: 这种能穿越时空的复古感不仅仅源于设计师的巧思，更离不开老街坊们的亲情助力。
13: 市民对我们这个项目呢也有很大的热情，也捐了很多家里面的家私，就像这个就是当时市民捐赠的大哥大，在80几年的时候这个就卖将近1万块钱，
9: 这个是不常见，
13: 对，万元户价的标配。 还有当时用的 PP 机。
9: 我觉得很多年轻

0: 的朋友可能连看都没有看过啊。
1: 所以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项目开街之后，很多孙子辈的这些年轻人会跑到我们项目来了解他爷爷辈的生活，这也是我们一开始没想到的，后来效果非常好。
2: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空间其实是原来老的南湖一中，它2018年空置之后呢，我们在做南湖记三期的时候，我们就利用了它的第一栋的科技楼的一二两层，做了我们南湖记忆的这个载体。像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科技楼的操场的一部分。
3: 如果说南湖留住的是80年代的市井烟火，那么一路向北，颐和路则将时光的指针拨回到了更久远的民国岁月。作为万国建筑博物馆，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藏着耐人寻味的老故事。50多年没搬家的退休教师张燕是这条街最忠实的守护者，而让他愿意留下来的是那种换新了但老味道没变的微妙平衡。
4: 1973年，我12岁那年在南阳路小学，然后就一直到现在。那些老洋房就是在没有拆迁之前吧，它每一栋房里面都是住的好几户人家挤在一块儿，然后我们同学啊什么的他们都在里面。出新以后，这些小洋房就是以前的味道也没改变，但是呢外面就是改观了很多啊，所以还保留了以前这个民国的这个风味。
5: 前西桥这个巷子很小的，然后后来出新以后吧，这边现在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景点。
6: 我看这个老有人来这儿拍照。
5: 是的，
6: 你觉得会对您的生活造成一些影响吗？
5: 就是挺热闹的吧，给我们这边增加了一种青春的活力感觉，挺好的。
6: 是要把人放在这个右下角哈。
7: 是的。然后这个公司面尽量提前，就会把他腿拉得很长。
3: 右下角腿拉长，这是西桥的拍照密码。除了青春活力机位好，让张燕最惬意的是出门走上5分钟就能合上一部。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老旧小区如何改造？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城市更新让老城迸发新活力。推窗见绿，下楼入园，老城不老，烟火长新。整合空间资源，商住深度融合，一起走进烟火里的幸福城都。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成都。

0: 都，一座烟火气与新潮感交织共生的城市。成都城市更新的最大特点在于以流改建精准施策，在浓郁的烟火气中嵌入全新场景，让历史文脉与现代生活得以共生共长。位于成都市区的玉林东路是一条长度仅约800米的街巷，但如今已成为代表成都生活方式的文化中心与生活中心之一，更是成都的一张城市新名片。然而就在20多年前，这里还和成都其他老旧小区一样面临脏乱差的问题。
1: 2001年的时候，这条街就比较乱，就是比较窄，然后还有很多电线啊那些。
2: 人员居住的市民年纪比较大，基础设施比较老旧，然后天上的这些通讯线缆啊、光纤啊、各种的水管啊、气管啊暴露在外面，整个城市形象显得比较老旧。
0: 玉林东路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曾。

0: 是典型的老旧居民区，因建筑外观灰暗、管线杂乱无章、道路狭窄拥挤等问题，街区活力持续减弱，年轻人不喜欢来这里生活。2017年，民谣《成都》的爆火让玉林路声名远扬，很多人慕名而来，世界目光开始聚焦这条老街。2018年，玉林片区开始打造传统成都风味与创新时尚特色相融合的生活街区。2020年，玉林东路城市更新项目的具体改造工作开始实施，2021年底完成改造升级，面向公众开放，现在已成为兼具国际范儿与成都味儿的氛围感标杆。从老旧街巷到网红地标，玉林东路是如何转变和逆袭？这条老街又焕发了怎样的青春？9米宽的车行道压缩至6.5米，把腾挪出的空间还给行人和非机动车。口袋公园、油气角更是见缝插针的分布其间，让街道真正回归以生活场景为主线。
1: 大家最迫切的需要的就是想在社区一能有一个大家都可以玩的地方，所以大家就瞄准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破旧的车棚，然后我们就把它设计成了这样的一个具有残友好的元素的一个小型的社交空间。像这样的一个小街头，我们都可以做一场沙龙，然后就是现在可能是几个十来个人，最后走过路过的都会在这，然后越圈越多，越圈越多，就这样的一些社交性我们觉得是在社区是非常需要的，就是零门槛。不要那么的生疏，不要那么的生硬，就是一定要你怎么样，你走过路过看见了就是邻居，这个邻居的这种连接性就逐渐的通过城市的空间变化，然后获得了新的意义。
0: 进入这个会客厅可以看到，里面所有家具都似曾相识，这源于他们都是老物件，都是社区居民自愿捐赠过来的。像这台电视机就是玉林国有企业生产，成都市第一批熊猫牌电视机，还有居民捐

0: 那个路啊，走起踩起起来踩着顶，孩子就掉了，咋个呢？黄泥巴粘的了。
1: 闲置的地方该怎么利用，怎么盘活，这里的更新方案会有什么创新之处呢？
2: 我们当时由盐沙河进行了一个走访，包括周边的一些稍微老一点小区，包括新建的那些小区人群的构成、入住率，我们都做了一个调研，然后发现这条路上最核心一个点叫做它有两个幼儿园一个小学，在这条必经之路上真的什么都没得，连一个小卖部都没得，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帮他营造一个在生活当中就是十五分钟多达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
1: 2023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成都举行，这也让城市建设者们找到了更多灵感。
2: 因为我觉得大运会之后，大家对全民健身的这个想法会更加的深入。我也希望把这个生活方式带给周边的居民。现在我们这儿已经有了咖啡，有了盖碗茶，还有一些运动健身、瑜伽。那我们希望把这样子的生活状态带给周边的居民。
1: 现在白墙公园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体育和商业开放空间。
2: 我觉得城市更新其实就是除了对空间的改造以外，我们要带来更新的内容。这个新不仅在于创新，而是在于我们用一些活力、一些更年轻的心态和生活方式，给周边的居民带来更多的无限的可能，以及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1: 在城市地图上还有这样一些区域，它们是一些废弃的老厂房、老厂区，看着似这里主打滨水慢行、休闲健身功能。
3: 我们这儿就是居民在这儿散步的时候，同时可以进行一些健身娱乐，包括有一些我们有些儿童空间，比如说一老一小，他们都能在这里得到一个就身心的一个释放，让压力的释放。
4: 我刚刚看到有一些我们的座位上，它其实是有一些无线充电的一个功能，然后可以大家在这边放松的时候也给手机放放松，也充充电。
3: 是是是，因为年轻人有些就是手机用的比较多，他可能需要充电，然后不方便找充电器的话，我们这儿就近的凳子上都可以进行一个无线充电。
1: 昔日沱江河河道淤泥淤积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品质。随着城市更新工程推进，河堤栏杆完成加固翻新，沿线错落布置的健身器材与休闲长椅，为大家提供了运动健身、临水赏景的优质活动空间。园中建城，城中有园，成都一直凭着公园城市的独特底色，打造着更宜居的生活模样。
5: 我们认为城市更新和公园城市实际上是一体两面，互相促进的一个关系。其实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城市更宜居、更美丽、更有温度、更具幸福感。
1: 十四五期间，成都实施老旧片区更新78个，改造老旧小区2555个。目前，成都正在推进15个重点更新片区，加快实施各类城市更新项目200余个。成都正加速改造成为市民居住舒适、游客体验更满意的休闲都市而努力。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3: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3: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